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
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染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

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河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锡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
愿己过无益。

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合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
直至成佛。

不受我取，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于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神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处，无住分别，远离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至圣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

如铁为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福田，殊胜吉祥，看书供养，合一欢喜，雄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辍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患，内度世机，融融虚空，实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境越令，不敢错跌，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做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

卫星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有无同有，有业少业，似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又

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若，转向客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易道，故有离你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沉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
累劫难

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设立，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至时，恢复活计。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惧交织，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身自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

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深度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无痛无受，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十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意，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四支，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向乐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过风明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

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供物，把生死之苦，令获无得，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卧，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印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或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孙者，一乘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介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供诸。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情情色
空喉

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鼻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即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
具足

0: 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人所事之事，无有智慧，以惑所知。惑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备也。
1: 佛祖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恶，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责，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处理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42，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

即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具足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诸善本，已曾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

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重住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老余。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果。

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必差，借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舍利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

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意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尘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375页第四行，从当中看起。故知真舍之际，即当人自性也。前面的我们讲到此地，现在我们接着往下看，何谓真舍之力啊？真舍之际知道了啊，经上讲的真舍之际就是自性，就是真心啊，也就是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所说的本性啊，本性本善，本性就是自性啊，自性是一切圆满啊，成为善，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啊，当作圆满讲。那么什么是真实的意义？这部经上讲三个真实啊，何谓真实之理？苏超有曰啊，都是用莲池大师

陀经疏钞来解释，沉竹而行，反背而向，竹竹木就是仰卧，仰卧是比喻我们的烦恼习气，能够澄清这些染污，恢复清净心。真心本来是清净的，从来也没有染污过。这染污是什么？染污是妄心。染污的根本是阿赖耶，阿赖耶是三灭法，自性不生不灭。那么经上所说的这些话，用相宗的话来讲呢，实际上就是转世成智，就这个意思。反背而向，背是违背了自性。现在回过头来，我们要向自性。向自性是用真心，背自性是用妄心。什么人用真心？化身菩萨用真心。这一下全是用妄心。阿罗汉、辟支佛、天台家所说的三贤是圣，三贤都是用妄心，是住、是行、是回向。初地以上用真心。这所谓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用真心，不用妄心。那么在念佛法门里面讲功夫，功夫成片用妄心，事业心不乱还是用妄心，用得正，没有用偏，没有用邪了。如果是理业心不乱，那就是用真心。跟禅宗所说的明心见性是同一个境界。那么海贤老和尚一句佛号，他念到这个地位，不可思议。他能成就，也就是示现给我们看，我们每个人都能成就。问题，你肯不肯干？他的方法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心里头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妄想放下了，杂念放下了，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口尝味，乃至意志法，
不受外面

境界影响，不受外面境界干扰，不受外面环境染污，清净心现前。

平等心觉醒，现前这个功夫等于法身菩萨，就是法身菩萨。啊，《华严经》上所说的圆教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他们住哪里？住十宝庄严土。啊，换一句话说，华藏世界，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一句佛号啊，啊，念了多少年呢？功夫真正得力，要从这算起。功夫不得力不算。什么叫功夫得力？念佛的时候确实没有杂念，念佛抓住三个重点：第一个，真正相信，没有丝毫怀疑；有怀疑，功夫就被破坏了。啊，不怀疑，不夹杂。啊，夹杂就是六根会受外面六尘境界影响。啊，不受外面境界影响，看得清楚，听得清楚，那是自信本具般若智慧。虽然清楚，那个心呢，如如不动，没有受到外面干扰，啊，依然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啊，这是三个条件当中第二个，啊，不怀疑，不夹杂，第三个不间断。一句接着一句，啊，句句都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要这样念法。念多久呢？不一定。上根的人，像《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就能证得。啊，那么一般中根的人，甚至像中下根的人，十年、二十年，决定得到。啊，十年、二十年不算长啊。我们看海鲜老和尚。他二十岁出家，师父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老实听话正干，这一句佛号念了二十年，也就是说他四十岁达到什么境界？我们相信他达到理业心的境界，也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真是理业了。理业心不乱，就成佛了。禅宗所谓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是真佛，不是假佛。天台大师讲六界佛，他这个六种佛里面，他是第五种，分真即佛。比他高的，那是圆满
究竟

分证即佛，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十报图里面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那华严是原教，从初住到等觉都住十报图，这是分证即佛。除了不能回归常寂光，就这一桩事情，除此之外，他的智慧、神通、道力跟究竟佛没有两样。用念佛这个方法容易成就啊，一生就了了，不要等来生了。用其他的法门，我们常说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任何一个法门要达到这个境界都要很长很长的时间。那不能用年月算的啊，一般形容叫无量劫。有没有夸大？没有，无量劫是老实话。那譬如用其他的法门，证得初果，小乘须陀洹的地位，没有出六道轮回啊。须陀洹要出六道轮回，他要修到阿罗汉才能超越啊。阿罗汉超越了六道轮回了，要多少时间？证得初果之后，天上人间其次往返啊，人间寿命到了升天，天上寿命到了再到人间，决定不堕三恶道，也不会到阿修罗罗刹，不会啊，这叫圣人。人间寿命短了，天上寿命长了，这七次往返多长的时间？确实论计算的啊，这个法门确实是难行之法，怎么这么短的时间就成就了？这什么原因？真正的原因，因是你本来是佛，这是真因啊。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因就是这个。缘呢，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威神加持，你念阿弥陀佛就加持，你不念阿弥陀佛加持你加不上啊，就是你没接受啊。怎么念？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我们讲二十年成就，这是一般的啊，确实是真的，不是假的。哪一个法门能跟这个法门相比？找不到了。所以真实之力啊，下面两句说得好，越超越超过三期，是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是
像我们刚才说的，证得虚陀洹果，修道成佛，经上一般说三个阿僧祇劫，阿僧祇劫是无量劫。用念佛这个方法超越了，一念就超越了。快啊！其住身于片言，片言是一句话：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啊，其是平等，跟他的位次等齐。住身，声闻，圆觉菩萨。再往上面去呢，41位化身大士。他可以超越诸神，跟化身大士平等，就是经上常说的阿惟越智菩萨。一念一句，志在妙用。这个作用达到究竟圆满，才称为智在。一不可得而思议者，其为佛说阿弥陀经语。这个是莲池大师在《弥陀经疏钞》里面赞叹的。那么《阿弥陀经》是本经的小本，故知志在妙用，其为本经语。在净土经典里面，《无量寿经》成大本，阿弥陀经成小本，这一部经说的详细，弥陀经说的简单，是说一桩事情。那么古人有说，本经就是华严经的中本，这个说法是真的，不是假的。华严说的详细，是本经的细数。弥陀经是本经的略数，略数分量少，可以用来做扩充本。早晚扩充本，几分钟就念完了。所以华严成大本，无量寿经成中本，弥陀经成小本，内容完全相同。只是有详略之不同。那么净土跟华严的关系就显示出来了，非常密切。本经之宗为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宗是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称之为宗。两句话了，
发菩提心也想转念。在我们这个经本第24品，无论是上辈、中辈、下辈啊，后面还有一段，慈州大师判作一心三辈啊，那就是无论修什么法门，你把修学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啊，临命终时信愿持名，一句十句都能往生，显示出净土法门真是不可思议。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发菩提心原是心愿，所以真心切愿啊，念念只想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啊。一向专念呢，就是持名，抓住这一句名号，绝不放松啊。今天社会学科学的人常说的分秒必争，我们念佛求生净土要用这个精神啊。我有一秒钟可以念一句阿弥陀佛，这一秒钟没有空过，如果把佛号忘掉了，这一秒钟空过了啊，那叫真可惜啊。啊，这一项专念呢，就是持名啊，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这就对了。啊，大小两本，同一纲宗啊。啊，纲是修行的纲领，宗旨，如是妙法，三倍起受，往生到极乐世界，大分有三倍。上品、中品、下品啊，上中下三辈啊。啊，都是用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三辈是功夫有浅深不一样，后面说虽临凡夫，顿同不处，大哉妙用，不可思议。即是本经之发心念佛，这个作用我们无法想象，所以非常难信啊，很容易成就，难信能信，这个值得赞叹。那为什么这么快就成就了？记住我前面所说的一句话，因为你本来是佛。学佛的人要承认这句话啊，不要客气，我不敢当，那就坏了，那不晓得到哪一届你才能成。

救，啊，就要希望你直下正道。听到之后，对，我就是，啊，你这一生呢就能做佛，啊，在这个世界，无论干什么，要谦虚客气。这一句话可不能客气，啊，这不是一般人说的，佛说的，啊，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的。真的是佛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啊，既有佛性，就当作佛，啊，所以作佛是应当的，应该的，啊，人人都可以作佛，只要你信得过。啊，所以信这一个字是关键，不信就难了，一定要相信。啊，能帮助我们，我们现在是凡夫，凡夫在六道轮回出不去，啊，虽然是凡夫，要是遇到这个法门，能信，愿意往生，这一句佛号念念不间断，他就成功，顿同不处，这还得了吗？顿是顿超，快速啊，立刻，你跟不处菩萨相同，不处。是等觉菩萨，啊，像弥勒菩萨，他是释迦牟尼佛的不处菩萨，他在后部，释迦牟尼佛的法运，终了之后，下面这一尊佛出世，就是弥勒菩萨。所以弥勒菩萨是后部佛，啊，这个法门，唯独这个法门能帮助凡夫在一生当中跟不处菩萨地位相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凡夫修成的等觉位，真的要无量劫，不止三大阿僧祇劫，啊，所以下面称赞大哉妙用，不可思议，即是本经之发心念佛。发心就是发菩提心，念佛就是一向专念。啊，此即真实之利益，这个利益是真实的，啊，这不是假的，能帮助你在一生当中证得圆满究竟的佛果，如是真实妙用啊！于一念起，顿于三起，三大阿僧祇劫啊！一念之间就超越了，顿是顿超。立刻就超越，一生成名，趁这一生阿弥陀佛为其助生。

啊，齐是平等，珍惜啊，跟谁珍惜？跟法身大士等齐啊，我等心闻，我们是凡夫，无比的幸运听到这个法门，此真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人。这一句话是清朝康熙年间，而不是乾隆。乾隆年间，彭继清居士所说的。啊，他对于听到这个法门人赞叹说：“无量劫来稀有难逢。”我们遇到了，续分就到这个地方讲完了啊。下面我们看第二啊第二卷。正宗分啊，法藏因地第四啊，第四品。这一卷念老将注解分为四卷，那这是第二卷。第二卷从第四品到第十品，本卷在这一卷详陈弥陀因地啊，详细为我们说明或者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的因地，也就是历史，阿弥陀佛从哪里来的，他怎么样修成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不知道他的原因，我们对他的信心就生不起来啊，对他的因缘彻底明了，我们的疑惑啊就断掉了啊，真相性了。所以讲因地法门，怎样见佛闻法，怎样发大菩提心啊，发心之后还用五戒的时间精勤呢戒得大愿，这个五戒就是四十八愿的由来啊，一尘愿海，六字洪明。一尘是讲教，所谓一尘是成佛之教啊，佛法里的有一尘，有二尘，有三尘啊，二乘是佛菩萨，三乘呢是佛菩萨再加上阿罗汉。法华经上说，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除佛方便说。啊，那么由此可知，佛心平等，没有高下。啊，他如果不给我们说究竟圆满的大法，他对不起我们。可是我们的根性不高啊，烦恼习气太重。大法听不懂，

佛戒引众生，教化众生，随顺众生的根性，立根的决定聪明人，佛给他说一乘法，他很快就成就了。烦恼习气重的，罪孽深的，佛给他叫小乘法，慢慢帮助他提升，帮助他消业障，帮助他长智慧，啊，慢慢走向一乘。如果遇到这个法门，那实在他是无比的幸运。啊，他真的快速成就了。这样的人在历史上有很少，啊，哪些人是这种大法的当机者呢？古德告诉我们，一个是上上根人，上上根。一闻浅悟啊，他一听就明白了，就开悟了。啊，像谁？中国有个代表的，唐朝时代，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的代表人，上上根人，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听别人念《金刚经》，他一听就懂。啊，他卖柴、樵夫，这个行业现在没有了。抗战时候有。啊，抗战时期，许多城市没有电灯，没有瓦斯，啊，所以要烧柴火，啊，有卖柴的，啊，家里头要有水，水有人挑，挑水，有卖水的，啊，这在抗战期间，我这个年龄都亲身经历的。现在这个行业没有了，有电灯，有自来水。啊，所以完全靠劳力生活。啊，慧能说年轻啊，24岁啊。啊，家庭非常清苦，父亲过世了。啊，没有兄弟，独生子。啊，跟他老母亲相依为命，他是个小子。啊，卖柴有一天卖柴，偶然的，卖完之后拿着钱买一点米呀，啊，回家去养老母亲，偶然听到有一个人念经。啊，古时候那个时候的窗户不是玻璃，玻璃隔音，啊，纸糊的，纸糊就看不到里面有，但是声音听得见。啊，里面有人读经。

他就听了几句，非常欢喜。等他念完，他敲门进去，问他念什么，他念《金刚经》。他就把刚才听的那一段意思讲给他听。这个人听了非常惊讶。啊，《金刚经》是有相当深度的经典，他怎么能听得懂？啊，问他念书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啊，这个居士也很了不起，发现到这是佛经上讲的上上根人。啊，全心全力帮助他，那不是根本不认识。劝他到黄梅，就是五祖的道场，跟五祖学习，你一定会有大成就。啊，那么在家里生活有问题啊，他拿了10两银子送给他，做安家费。啊，找一些佛友照顾他母亲，让他放心去求学。啊，他接受了。在黄梅住了8个月。啊，五祖把衣钵就传给他了。立他为禅宗第6代祖。上上根人呐。啊，跟读书不读书没关系。啊，跟什么东西有关系呢？老实、听话、正干，跟这个有关系。啊，所以要遇到是老实、听话、正干、上上根人。我们真难得了，真不容易啊！我们在这个时代也遇到上上根人啊，海贤老和尚去年往生的啊，去年1月。

往生的时候，这个老法师112岁，他也是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生没有读过一部经，也没有听过一部经。所以他的师父高人认识啊，20岁发心出家，这师父一看这人是个老实听话正干啊，于是传他无上的妙法，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你看看他多老实，念了92年，叫不拐弯了，不拐弯就没有夹杂任何东西，一句佛号念92年。我们细心去看这光碟，你要看出门道啊！看出他念到功夫成品，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对我们是莫大的鼓励，让我们对经宗啊真正断疑生信，不再有丝毫疑惑，为我们证明真有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为什么？他见过，他绝对不是欺骗我们，而且见过不止一次。那我是最保守，估计他见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在一生当中决定超过14，也就是92年念佛当中，念到理一心的时候，心里想见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现前；想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现前。感应到叫不可思议平常人要念到功夫成片，你想佛会见到佛，佛不常来，偶尔跟你见面。会偷消息给你，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等你寿命到的时候，我来接引你，会跟你说这些话，你心就定了，念佛真有效啊，不是假的，佛来通知你了。那么第二次见佛面，是你寿命快到了，佛来通知你，跟你约定时间，时间长短不定，因人而异。一般大概都是1个星期到3个月。我早年在新加坡，新加坡居士林的老林长陈光别居士，他往生前3个月
知道往生的日期，也好像是八月初七。他写八月初七，八月初七，写了十几个，那也没有人敢问他。啊，就是八月初七那天走的，这三个月之前，所以知道三个月之前，他清清楚楚。啊，他实际上学佛才两年的，以前学佛那都不是真的。啊，最后两年说生病不能工作，躺在床上啊，听我讲经，我在居士林讲经，讲经的光碟，那时候不是光碟，录像带啊，送到他家里，他每天看，看了两年，发心念佛求生净土。啊，往生前一天找我给他做皈依，第二天他就走了。啊，所以三个月佛来告诉他时间。啊，这第二次见面。第三次见面佛来接引，他往生的时候佛来带他去。啊，所以一般人念佛往生肯定有三次见佛。啊，这是楞严会上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一佛念佛，亦是想佛，心里想佛。啊，念是口里面出声，一笔想重要，啊，一笔念重要。念佛，口念心里头没有佛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心上真有佛，口上不念没有关系。那是真念佛啊！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是活在这个世界会见佛，因为你到功夫成片的时候跟佛缘就接上了啊！会，这就是感，佛现身是因，感应道交啊，你能够见到佛啊。那么到事业心不乱，到理业心不乱，你就有机会常常见佛啊。到理业心真的，你一想佛，佛就现前。你想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现去啊，真实不虚啊，不是假的。

那么这是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法，告诉我们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啊。这一部经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真经，字字句句都是佛说的，老居士没有随便加一个字进去啊，非常忠于汇集的原则。汇集跟翻译不一样，翻译自己可以斟酌用什么文字，汇集不可以。汇集字字句句都要根据原来经典里头，不可以改动一个字。啊，自古以来，翻译佛经，啊，汇集佛经，自古来都有啊。啊，有改动的不少。啊，这一部经一个字没有改动，为了取信于后人。

希望这部经让大家见到了不生疑惑，功德无量啊！啊，那么第二个，为我们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也是真实的，不是假的。是不是念老自己意思？不是。念老有智慧，他用经来解释经。你看每一段文字挂壶里头都说出来了，这是从哪一部经哪一部论上揭露下来的，是某一个祖师啊，他的开始。他总共用了193种经论，古来祖师大德的著述啊，经论的部分

83种。祖师大德开始著书一共110种。无非都是让后人看到这部注解，增长信心，没有疑虑，才能得真实利益。啊，这慈悲到基础啊！海贤老和尚第三个证明，我们这些人。将近20年，我们依这个经本、汇集本，我们依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来学习，决定没错误。那他拿住《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胜》这个书。照相跟我们作证，这个照片我挂在那边。啊，所以他活这么大年岁，阿弥陀佛给他的任务就这一桩事情。那为大家证实。这三个真实啊，汇集本真实，注解真实，我们依照这个经本修行真实，啊，因为我们所遇到的空前的一个灾难，啊，许多人回报汇集本。说我们修行错了，啊，他老人家给我们证明，啊，证明之后，他老人家就走了，第三天就走了，自在往生的，没有病苦。他的光碟《永思集》这篇文章，我们要把它当作无量寿经来学习。啊，它是我们这个时代佛门弟子的好榜样，更是净宗法门的好榜样。啊，跟他学习决定不会有过错。那这是阿弥陀佛发心，啊，初发大心，无极精勤皆得大愿。这个大愿就是48愿。啊，48愿怎么来的？啊，一尘缘海，六字洪名。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三根普被也，啊，上中下三根，万累其手，积功累德，助真实会，一向专制庄严妙土，于无量劫集之德行，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圆满的圆满，就那一句佛号。佛号功德无量无边的，无有边际。我们要想消业障，要想积功累德。怎么修？这个经上告诉我们，老实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积功累德。

就是消除无始劫来一切业障，完全在这一句佛号。没人相信啊？为什么无量劫来我造的罪业太重了，哪有一句佛号能消得了的啊？总以为要拜要金忏啊，要念咒，许许多多的法门帮助你消业障啊，殊不知那些方法消业障多少消不干净，只有一句佛号啊，能把业障习气干干净净清除掉了，不要再用第二种方法。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出的榜样啊，他一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除一句佛号之外他什么都不知道，念叨功夫成品，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明心见性，真不容易啊！做出来给我们看了，我们还能不相信？啊，我们天天讲庄严佛国土，拿什么庄严？我们天天讲的化解冲突，带给这个世界安定和平，用什么方法？全是这一句佛号。你佛行吗？行。现在科学家给我们所证明啊，证明佛在经上所说的相由心生，境随心转，那么心里的最好的心就是念佛的心，没有比这更好的啊，没有任何一念能够跟念阿弥陀佛这个念头相比啊。我们天天念这句阿弥陀佛，灾难可以化解，安定和平可以现前，不但如此，还能够庄严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我们跟极乐世界天砖天瓦了，用我们这个地方来做比喻，啊，他那个砖就是天佛号啊，完全是一句佛号成就的，所以念这句佛号，就跟极乐世界有缘，就跟阿弥陀佛有缘，啊，这是极致德行，就在今天了。如是内容，净土三经，唯此独备。啊，净土有三部经，专门介绍极乐世界的。除无量寿经之外，有观无量寿佛经，啊，简称为观经。观经是讲理论跟方法，啊，极乐世界根据什么道理，要用什么方法，我们才能够往生啊。持名念佛是十六观最后的一观啊，方法讲了十六种，那最后
最后就是最重要的，

最精彩的。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小本弥陀经讲得很简单，便于做早晚课，所以三经里头这一部经讲得最详细，可以说是净土概论。

这是前面第二卷前面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前面呢是序分，在三分里面，从这以下呢是正宗分。啊，正宗分从第四品到四十二品。啊，它也分两科。啊，第一科正说因地，我们看正宗分前面介绍，啊，今之正宗分，如人之身躯，心肺过脏戒备于世，这是佛说这三分。祖师大德给我们用人身做比喻，啊，续分好像是头部，一看呢就认识这是什么人。啊，正宗分呢是他的身体，五脏六腑；流通分呢好像是手足，用这个来比喻，好懂。啊，三分是一体。啊，本经以第四品到四十二品为正宗分。啊，这里面说的是弥陀因行。啊，阿弥陀佛在因地。啊，修行的状况。啊，法藏大愿。法藏就是阿弥陀佛在因地上称号。法藏比丘他的大愿是怎么来的？大愿圆满，就是极乐世界成就了。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愿力成就。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要跟他的愿相应。那极乐一真庄严，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依报是环境，居住的环境，学习的环境。正报是阿弥陀佛老师，啊，老师是阿弥陀佛，学生十方世界去往生的这些人，啊，上面有等觉菩萨，下面有三恶道众生，啊，只要在临终时候造作罪业众生真正忏悔，后不再造。一心念佛求生净土，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通通接引呐！啊，所以极乐世界是最容易去，但是最难相信。啊，极乐菩萨修持。啊，都要在这边说到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就成菩萨。华严经上所说的五十一个阶位，极乐世界统统都有。啊，从初行位到等觉菩萨，五十一个阶级。啊，看他们的修行。遍地一尘森严，啊，极乐世界有遍地，啊，等于说欲窟没有正视，戒位的都在这个地方，啊，这是什么原因？带着怀疑，但是真敢，啊，存侥幸的心。如果真有极乐世界，那就好了，
没有也就算了。

是这么个态度心态，大概都是遍地一尘啊。所以一定要断疑生信啊。怎么断疑？这部经帮助我们断疑，你念得越多，信心越坚固。那如果真正有坚固的信心，这经可以不必念。像海鲜老和尚一样，他没有怀疑啊，他不需要念经，一句佛号念到底，圆满成就。娑婆秽土我苦，极乐显现真心，这些通通在这一部分啊，在这净宗分这一部分正宗，故不但为全经之主体，实亦为一部净宗妙法之纲宗。是大纲，宗是重要啊，就是最主要的部分。本经与极乐世界交处，阿弥陀佛的因地修行说得很详细啊，殊胜的誓愿等等无边妙法现，成熟详尽啊，广于于尽啊，一切经佛常熟啊，但是这一部经讲的最详细，专门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介绍阿弥陀佛给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相信，能够发愿，在这一生当中横超，不是输出啊，是横超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这是佛为我们介绍这个法门最重要的目标。那么本卷内容，这是第二卷。第四品到第十品，就是阿弥陀佛因地发愿与大愿圆满的经过。这一卷里面啊，这个六品经啊，七品经。第四到第十，我们可以把它当作西方极乐世界历史来看啊，这是讲历史，讲阿弥陀佛从发心到极乐世界的成就啊，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了，无论是理无论是事，通通搞清楚才不会怀疑啊！怀疑是求生净土最大的障碍啊！所以有怀疑一定要熟读，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方法妙极了。经中受云，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数之劫，这说时间，这一句话讲时间，时间太长了啊，所以这是表过去之时极为久远，

啊，那么在那个时候，弥陀为释饶王，啊，阿弥陀佛，他是个在家人，他的身份是国王，啊，这个国王是个明君，治国。是太平盛世，从别人称赞他的德好，我们就晓得，啊，世是世间，饶是丰饶，啊，也就是物资资源非常丰足。我们中国人讲太平盛世。啊，人民幸福美满了。啊，国王有道，有德，有福报。那人民都享他的福，这是啊。啊，那么他在世这个时候，正好世间有福，啊，世间自在王如来在那个时候出世，讲经说法，啊，他遇到佛，听佛讲经说法，感动，把王位舍弃了，出家学道。这里面所含的甚深的意趣，我们要能体会到。他是一个好国王，为什么要出家？他有慈悲心，有爱心呐。啊，总是希望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他真做到了。啊，但是只能帮助他这个国家，帮助他居住的世界。不够往大了，出家成佛，他能帮助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真能帮上忙啊！他的事业我们看到了，他建的极乐寺，极乐世界有多大？极乐世界跟变法界虚空界一样的，那跟我们现在的世界重叠在一起，我们看不见啊，就好比我们现在看电视屏幕，这个屏幕有很多频道，我们现在只看到一个，其他的看不见。那如果我们通通看见了，这世界就不一样了。啊，实际上，我们这个屏幕里头，无量无边际的频道，无数无量无数啊，谁知道？明心见性的人就知道了。那如果我们念佛念到离心不乱，你全看到了。

啊，看到他所有的画面一个都不漏，你要问漏多少，他告诉你无量无边，无有数字，能够形容。是真的，不是假的。那然后告诉你一个总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什么是真实的呢？极乐世界是真实的，它不是虚妄的。啊，为什么？它是自性变现。啊，自性没有生命，没有变化。啊，我们虽然是性所现的，但是这里头缠着阿赖耶，阿赖耶能变。啊，所以我十方世界都是心性识变，极乐世界只有心性没有识变。所以它是真的啊！这个我们在学习经教里头常说啊，啊，它不是假的。可是极乐世界有隐现不一样，有缘它现，它现不能说它有，它不现不能说它无。不现实没有缘，那是我们自己有烦恼有习气就见不到，烦恼习气断掉了就见到啊。所以极乐世界有隐现不同，它没有生命，不像阿赖耶啊。阿赖耶遍法界虚空界，没有离开阿赖耶，阿赖耶是生灭法，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是阿赖耶，那是十法界一真庄严。啊，佛对这个讲的很多，讲的很清楚，很明了啊。所以释饶王遇佛出家学道了，他要学佛，他要像佛一样有智慧有德行有能力有福报，普度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心量扩大了，不是消极，不是逃避现实啊，真正令人佩服令人尊敬，发明发藏，啊，这是他出家的发明。啊，没有出家之前，人家称他为释饶王。啊，发起弘深誓愿。啊，这个誓愿，简单的一句话说，他希望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十法界六道众生，利究竟苦，得究竟乐。那利究竟苦，就是帮助他们从六道十法界超越。啊。那得究竟乐到哪里去？他就想到极乐世界了。

那么极乐世界怎么成就的？他向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请教。

老师叫他，你去参访一切诸佛刹土，亲自去看，一个都不漏。诸佛刹土里面有善的、好的，通通采取；不善的、不好的，通通不要。啊，这样建立一个世界，是集一切诸佛世界美好之大成。记录是这么来，不是想象来的，不是阿弥陀佛的理想，也不是世间自在王的想象，不是的，实际上去考察啊。所以他用了多长时间？五戒考察，总结成大愿啊。这48愿就是五戒考察的结果啊。这48愿兑现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就发起弘深誓愿，故知弥陀因地发心修行，为时实难成迹呀！啊，这个五戒修行是他考察的事情。考察之外，发心修行，那真的时间太长了。无法成熟，没有办法计算啊！但更应知弥陀发愿之时，已非凡夫啊！啊，不是凡夫是什么？古德多趁此时，已是地上菩萨。可以这样说法，不是地藏菩萨，地上菩萨怎么能见到佛？啊，所以说他是登地菩萨了，讲得通啊。如是，在弥陀最初发心之时，根源于此啊，早知早矣。弥陀发心，功德不可思议。是故，这是念叨劝我们敬宗学人，于此应生敬心，弥感奉恩的啊。没有他发心，没有他认真修行，没有他建立极乐世界，我们怎么可能成就？我们的这修行成就要无量劫，现在把无量劫缩短啊，短短10几年啊，30-40年时间就能成就，真正不可思议所以干佛之恩，盖此极乐义证，皆持名妙法，乃弥陀无量无数不可思议尽精勤修习的妙果。啊，这一句话都说到了。
阿弥陀佛，多长的时间？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法想象，时间之长。啊，这么长时间里面，精进，精进是至心一处啊。佛默后了一句：“无事不办。”啊，只要你能把心放在一处。海贤老和尚就是把心放在阿弥陀佛这一处，他能够得功夫成品。事业心不乱，理也心不乱。没有别的巧妙啊，就是这些一处啊。啊，这就是精。精就是精一。勤，勤就是不断。啊，休息。妙国是极乐世界，那么他所学习的就是无量清净平等觉，经题上这五个字啊。啊，今天在用这个果觉做我们修行的因心，此恩此德非言可喻。啊，他为我们开的法门，教导我们的，这个方法是用他的果觉，他在极乐世界成佛了。啊，怎么成的？清净平等觉成的。我们如何修清净心？这一句佛号。圆满清净，再向上提升平等心。平等心是圆满的真心，还是用一句佛号。终极的目标，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就是觉。还是用一句名号。这一句名号不拐弯了，不能忘记，不能丢失啊！啊，念念都是这一句阿弥陀佛，生活不离，工作不离，他们妨碍。心里念佛，一点妨碍都没有。啊，一切时一切处，不离阿弥陀佛。这个法子，精妙到基础啊。那做我们因地心的慈恩慈德，言语说不尽。

在者弥陀因地究真法身，那真法身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个时间太久了。故此一尘愿望，六字洪名，极乐一真，种种庄严，甚至一毛一尘，无非弥陀无为法身真实智慧之所流现。极乐世界好在哪里？这几句给我们的描绘，让我们产生真是稀有难逢。啊，它是久远切切就真的发生菩萨，这个九缘界之前是在他为赤老王之前，那赤老王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古人有说嘛，说他是地上菩萨，那真的是九真法身呐、啊！故此一尘愿望，一尘愿望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圆满在六字洪名之中。啊，六字洪名是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里头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里面是极乐世界一真庄严，那甚至于一毛一尘，这叫极乐世界，用这个做比喻。一根汗毛，一粒微尘，都是阿弥陀佛的无为法身，真实智慧里面流出来、显示出来的。那所流所现。夜夜见超情离见，情根见就是八识无生心所，那这些东西十方世界诸佛刹土里面很多很多都不能明白啊，像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啊，整个宇宙都是情见，情是迷惑啊，见是思想见解，换一句话说，我们没有看到真相，没有见到真相，没有想到真相啊，所想的所看的都是虚妄想，跟《金刚经》上所说的一样，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把虚妄当真实，
于是永远不能脱离虚妄。虚妄是六道，虚妄是十法界。脱离六道是脱离严重的虚妄，还有一种虚妄是法界。那么脱离六道轮回证阿罗汉果，脱离十法界就是法身菩萨。这个法门能叫我们在一生当中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面就能够超越两重虚妄，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往生到一真法界。夜夜呢，皆是实相正因之所应。因是印证。中国古代对于这个印非常重视。外国人用签名，中国人用印章。设法界一真庄严，统统是实相真因所应的，所以夜夜皆是开花显示真实之际。夜夜就是万法。慧能大师开悟时告诉我们：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一句很重要。宇宙从哪来的？一般宗教说神造的，佛法没有讲神造的。佛法说什么？自性是本有的，是自性变现的。只要你明心见性，你对这个事出世间一切法自然通达明了。这叫开悟。不仅开悟，而且是大彻大悟。大乘佛法教我们，我们中国老祖宗古圣先贤教我们，怎么个叫法？向内求，别向外求。因为外面全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怎么能求得到？应该怎么求法呢？向内。所以佛家的经典叫内典，佛家的方法叫内修，不向外呀。为什么？能大师说得很好：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这句话说得好啊！自信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有智慧，自然就有知识。你的认知不会错误。所以智慧里头有知识，知识里头没有智慧。这个道理要知道啊。怎么个求法？

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古人写在《三字经》《同盟》课本里头，教之道贵以专。啊，教要专，学呢当然要专。啊，不能同时学两样东西。一样一样的来啊，一样还没学会再学第二样，会把你的头脑混淆了啊，你不能集中，你一样都学不好啊。中国古人大乘佛法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所以教人要转。无论事出世间法都要转。希望你做专家，不要做通家。啊，专家开悟了自然就通了，没有学过东西全知道。世尊给我们做了个好榜样，他开悟之后就教学啊，79岁圆寂的，教学49年，他30岁开悟，30岁就出来教学。啊，他讲的这些经、这些论，谁教他的？他在哪里学来的？没有啊，没老师啊。虽然出来学了12年。那个12年学的东西一样也没用上啊，全是自信里头自然流露出来的，这个我们要知道。所以佛法要持戒，要修定，要开智慧啊。戒是手段，定也是手段，终极的目的开悟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时候事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不知道啊，就是传戒师告诉海贤老和尚的那一句话啊，这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明白了不要乱说，不能说。你看就把它算定了，他一定开悟啊。那个明白了就是开悟了，大彻大悟啊。大彻大悟不可以说，不能说。啊，所以他也一生不说。啊，但是曾经讲过我什么都知道。啊，这句话不能随便说啊。随便说是大妄语啊，什么都知道就是大彻大悟。啊，他在世我绝不敢这样讲法，他走了我敢讲了。啊，他真的大彻大悟，真的什么都知道。啊，所以意义皆是开化显示真实之机，意义皆是会于众生真实之理，故此法门不可思议。啊，这三个真实，真实智慧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70页，倒数第三行，课题：德用圆融。那三德妙用，分三课。第一课，念皆圆融，请看经文：能于念前，住无量意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这四句经文所说的，完全是诸法实相啊，一切法的真相啊。说的是时间，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与我们有关系，我们念念求生净土。为什么求生净土？把这一部经念一遍就全明白了啊。这个地方是我们念念祈求的地方啊，遍法界虚空界哪个地方最好？就是这个地方。那你看这个地方人他的报身，能于念前住无量意界，这一句说的什么？说的是没有时间，念皆圆融，一念就是无量劫，无量劫就是一念。念前是极短的时间，短到什么程度？
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有32亿8000年，这一弹指有这么多年头，我们把它换算，现在我们用秒做单位，啊，一秒钟有多少个微细念头，就是念经。那一秒钟可以弹指7次，32亿8000年再乘7，可以换算出来2100兆次，一秒钟。一秒钟里头有2100兆个念经，这是微细的念头啊！这种微细的念头啊，频率太高了，我们没有概念啊。它在哪里呢？就在现前，所有物质现象、精神现象都是在这个高频率之下产生的。这个频率佛经上的名词叫业相啊，业就是动啊，不动就没有业了。我们心一动，是意在造业。那口动，是言语口在造业；身动，是身体在造业。身与意三业。我们的造业从来没有停过，一念前都没有停过。啊，念都在造业，三业统统有啊。我们迷失了自信之后，就堕落在轮回，轮回住多久了？住了5000劫，没出去过啊。出去之后，他再不会回来，这是假的，不是真的，像做梦一样，梦中境界，你醒了以后再不可能回到旧的梦中。那昨天晚上做梦醒过来了，怎么样也回不到昨天晚上梦中，回不去，可以做新的梦。那个梦也是一个接着一个不停的。那所以佛在《金刚经》上给我们说真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有为就是有生有灭，念念不住啊，这就是十法界一真庄严真相。

啊，注解里面先把经文的出处交代了。能于念起，住无量一切，生起住根，无有。

啊，《大宝积经》如来会里面的经文啊，显示本地法身之德。法身没有现行，没有相，他现的相在十宝庄严土经上称之为报身。那法身就是报身，报身就是法身。啊，所以他显本地法身啊，本是根本，就是真如自性。真如自性在极乐世界常寂光净土

为法身。有没有身的相呢？没有，光就是他的相。光在哪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时根处都有生命。长极光没有生命，不但没有生命，长极光还是所现万法的本体啊。长极光随缘能现万法，就是能现虚空法界。啊，能现没有现，没有起心动念。啊，所现的也没有起心动念。自然的，佛经上的名词法而如是，法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它为什么会现？外面有感，佛菩萨的感，声闻缘觉的感，六道众生的感，只要有感，它就会有因。感应道教，丝毫不爽啊！那我们现在天天起心动念，有没有感佛？有。佛为什么没有给我们现象？佛有现象，我们看不见。为什么看不见？我们有业障，我们的业障障住我们自己的六根啊。对佛的化身报身乃至于应化身都不起作用，不起作用不是它没有，这个要知道。啊，起作用也不能说它是真有，你说它有，说它没有，已经落在分别执着了，分别执着就是障碍。啊，真正有功夫的人跟诸佛菩萨感应道教，诸佛的三身现在面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啊，为什么没有？了解事实真相，能所一如，能所不二啊！他在所现境界里面，能够观察到全体，全体就是变法界、虚空界，他没有障碍。那为什么下面两句说出来了？那生起诸根无有增减，生是从总的说，诸根是分别说。啊，诸根指的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意是第六识，第六识的根是第七识。啊，阿赖耶。是六识的总的根本，六识都是从它变现出来的。那无有增减，修行正得佛菩萨的果位了，没增。纵然堕落在三恶道，他没解。说明什么？六根的根性，六根的作用，生佛是平等的。啊，六道众生跟法身如来是平等的，这是事实真相啊！这个经文比什么都重要啊！为什么？你明白之后啊，你就有求必应。那我求什么？我求圆满的聪明智慧。圆满的大德大能。圆满的向好。这我们心目当中追求的。有没有？有。在哪里？自性本自具足。那佛就是教我们，向外求求不到，外面没有，心外无法。到哪里求呢？向内求。所以佛法叫内典，经典叫内典，佛学叫内学，一切都是向内。观音菩萨成佛了，用什么方法？梵文文自信，向内。他用耳根，那我们用眼根行不行？

眼跟眼要往内去见，不要往外面见。往内就见心啊，耳鼻舌意，一佛如是啊，通通要向内啊。向内是自信。把根本找到了，向外是知业，知业是万法无量无边的，那那观世音菩萨这个梵文就非常值得我们去深思。怎么个梵文法？实在讲，真有些人会用功的，他就在眼前。那净宗这个法门，观世音菩萨修的，啊，怎么修法？听。心里面念佛的音声，我们口不念佛，心里面念佛啊，不是金刚持，金刚持口动，口不动啊，默念，默念外面人完全没觉察到，自己耳朵听，听我们心里头念那个佛的音声，有没有？有。别人听不到，我自己听到。你不要听外的声音，专听自己心里念佛的声音，就是梵文。啊，听到什么样的功夫呢？不受外面音声干扰，那外面不管声音是什么声音，没听见，只听见念佛的声音。

啊，世尊曾经跟过往叫过往做实验，啊，在这个很热闹的活动当中，啊，找一个死囚来做实验，叫这个死囚头上顶了一盆水，告诉他，啊，从这个界头走到界尾，能够一滴没有撒出来，就赦你无罪，就放你了。如果滴了一滴下来，马上执行砍头。啊，这个囚犯听了之后，确实，这一盆水从街头走到街尾，一滴没漏。国王问他，那些唱歌跳舞的，你有没有看到？嗯，没看到。有没有听到？没听到。为什么没听到？我的心只想到水，啊，一滴不能滴下来，他的心就在水上。

外面境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跟我相信了啊。所以海贤老和尚常说，天下无难事，就怕心不专呐、啊。这心叫专一。那心真能专一，就能见性。梵文文字性啊，性成无上道啊。啊，专注。那么我们功夫不得力，原因在哪里呢？没有专注，我们是用散乱心在念佛，散乱心在闻法，啊，心不能凝聚，成为一心。经文里面讲到修行的方法只有八个字，发菩提心，业相专念，就行了啊。净宗教我们专念阿弥陀佛，啊，从理上讲，专念任何法门都成就，都能心成无上道。为什么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心不转也得理，这可了不起啊！啊，只要能伏烦恼，就决定我生。临命终时，心转，念一句，念十句，都能感应阿弥陀佛来接你往生。啊，这个是无量法门里头所没有的。啊，这就是说明为什么叫我们念阿弥陀佛。啊，念别的，真正是念到一心，专注是一心的，决定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啊！啊，唱歌跳舞在你面前没看见呢，没听见呢，专到这个程度啊，要管大用。不能到这个，还能听到外面声音，还能看到外面色相啊！但是心里头这一句佛号没有间断，这叫待业往生啊！待业往生只有净宗一门。84000法门里面找不到，无量法门里头也找不到。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念了下面，举最胜王金受两品。那这个经里头记子有一首偈：若人住一切，这是比喻，尽力常算数，一佛不能知世尊之受量。那这个世尊
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实现的是应身啊，应身住世八十年，他的报身，他的法身，无量寿啊。真无量不是假无量啊。那所以精进云，能于一念住无量劫，此劫华严，四时无碍法界，十玄门中之十时各法一乘门。十时是讲时间，过去三时，现在三时，未来三时，这叫九世啊。哎，再加上根本的意识，说是啊，十世各法是从众生妄想分别当中产生的幻觉。如果没有起心动念，都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什么叫功夫？不起心不动念，佛的功夫；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菩萨的功夫啊！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是阿罗汉的功夫，没有执着就是清净心现前，没有分别平等心现前，不起心不动念，那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经常用觉子。都在经题上啊，从哪里学？不执着学。要想不执着，首先要了解事实真相。真相是什么？它是假的，不是真的。事处世界，包括佛法，都不是真的。啊，这些法从哪来的？因缘生法。中观论上说得好，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我是佛，佛说的那是空。为什么呢？缘聚好像有，缘散了就没有了。啊，那聪明人不必等待缘散了，缘聚的时候就晓得他是一无所有。啊，所以他能够在一切法里头不起心不动念。啊，在自性里面，自性里头没有一法是常寂光。所以他不起心不动念，啊，在十报图里面

这叫一真法界。为什么？这个里头现一切相，能生万法。这些万法都是不生不灭的。那所以称为一真。跟十法界比，十法界的相是有生有灭，刹那生灭。啊，十报图里头，念皆圆融，啊，所以它没有生灭的现象，但是它不能脱离《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不过这个虚妄里头没有生灭相，啊，不像设法界，设法界的相有虚妄相，啊，很容易看出生灭。这里头没有生灭，没有生灭，它是虚妄的，它不是真实的，它有影现，有缘的时候现象，没有缘的时候不现象。啊，影现不同，影不能说它没有，现不能说它真有。这是十报图。无比的微妙啊。啊，大乘佛法这重要概念呢，一切经里头常常提醒的，啊，就是虚妄，虚妄就不会执着，慢慢学着不起心不动念，不造业了，啊，起心动念造业，啊，那什么业？无始无明的业，啊，还不错，没有分别之处，那就是现十报庄严图。啊，如果有分别了，那就是四生法界。有执着了，就是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执着上升，最严重的烦恼，那说不知全是假的。啊，自性跟自性所现，全是虚妄，没有一样是真实。你可以受用。你不可以执着，就对了。啊，我们说一个很浅显的话，容易懂的话，这一切法，无论是事法、佛法，都不要放在心上，可以受用。啊，就像做梦一样。梦中可以受用，不能放在心上，放在心上错了，那就造业了。啊，业系轮回，业就变成轮回，那个麻烦就大了。啊，所以学佛学什么？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修行的真功夫啊，啊，离开境界，言不见而不听，啊，行不行？不行，你得清净心。

的平等性，一接触现象马上就乱了，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要经得起考验啊，这个东西就是根尘接触。你是不是清净心？清净没有染污啊，执着是染污。啊，平等心呢？平等心没动，没有起心动念，它是平等的，起心动念就不平等了。啊，所以起心不起心不动念，这是定功。菩萨境界，啊，化身菩萨，他的定，寂静自心本定，靠得很近。啊，在这个时候，不定什么缘分一碰，他就开悟了，就见性。啊，南大师跟我们说明，自性是什么样子？他第四句所说的，本无动摇，本来没有动，没有摇晃，那是什么？自性本定。啊，回归到自性本定，定功得到究竟，得到圆满。啊，这个时候自性起作用，那就是彻照十方三世。照见呢，对于变法界虚空界，大大全宇宙，小到一毛一尘。你完全通达明了啊，而且是全宇宙，妙不可言啊！一尘一毛，毛是毛端，毛的尖端，这里面什么？里面有全宇宙啊，很不可思议。宇宙没有缩小，微尘里面的宇宙没有放大啊，外面的活动它里面有。华严经上告诉我，普贤菩萨有神通，能入微尘里面的世界啊，那个世界跟外部世界完全一样，诸佛刹土里面供佛，听经闻法，我们这个身体多少微尘啊，现在说微中子，一个细胞里面的微中子就说不尽了。细胞比原子大了，原子我们看不见，一个细胞我们看得见了。啊，一个原子跟微中子比，啊，多少微中子聚在一起，体积等于一个原子，

科学家告诉我们，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体积等于一个原子，原子我们肉眼看不见，阿罗汉的天眼能看见。没有大小啊，这个概念要突破，没有高下，没有先后，先后是时间，就是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没有四方四维上下，全是众生错觉里头产生的，这个概念不是真的，在白法里面称之为不相应心法，不相应就是假的，假中之假了，要把它看破，看破就觉悟了，看破就回头了，回头就是见性，回归自性啊，回归自性，我相信他们都到极乐世界去了，没有一个不去，不管学哪一宗，学哪个法门，学什么样的宗教啊，只要见到自性本定，回归自性，我相信都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多大？无穷大，那个世界上没有时间啊，没有世事古今，没有四方四维上下，自信全体其用，那极乐世界的人，即使是同居土下下品人，也做阿惟越致菩萨，那就得弥陀本愿威神加持，平等的加持，慈悲到究竟圆满的加持，让我们都住在西方极乐世界十八图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显示出自信的大德大能啊，大慈大悲，大智大慧，在极乐世界圆满看到了。下面说，如静怡华严，这是60卷华严啊，60华严书，知无量劫是一念，知一念即无量劫，言出同时，正于精进亦未也。啊，华严跟无量寿经

一个品位啊，足证精进无一化也。无量寿经真的就是化缘，释迦牟尼佛就是频陀遮那啊，频陀遮那是化身佛，名号翻成中国意思叫遍一切处啊，实际上遍一切时，遍一切处，无时无处不在啊。法身它是一切万事万物的本体，我们常用电视屏幕来做比喻啊，法身上面什么现形象都没有，一片光明啊，它现象现十法界一真庄严啊，所现的相无量无边，无有穷尽啊，随众生心因所知量。所以要记住，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一句话非常重要。我们的一生在这个世界所遭遇的顺境逆境啊，有苦有乐，通通是自己念头变现出来的。啊，如果没有念头，那就是一片光明，一片光明就成佛。啊，成佛恒顺众生现象，不成佛完全是自己妄想杂念在现象，没有一样不是自作自受啊。总要搞清楚搞明白，我们自己不造作了，不造作自己就不受啊，诸佛如来不造作，你看他现象，释迦牟尼佛到地球上来，也现入胎啊，坐胎出胎啊，从婴儿慢慢长大啊，少年、青年、壮年、老年，释迦牟尼佛80岁圆寂，那他视听相造不造业？不造业。为什么不造业？他那个80年。从入胎到入灭，他没有起心动念，这叫佛了啊！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那叫菩萨啊！有起心动念分别，没有执着，他叫阿罗汉。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有，这个人是六道凡夫我们修行，行是行为，起心动念是意的行为，言语口的行为，
动作身

的行为，叫身口意三业。啊，这些行为里头都有起心动念，都有分别之处，所以造轮回业。啊，什么时候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妄想，妄想就是起心动念有，因为我们不知道，妄想太微细。啊，佛说了，拔地才知道，拔地以前不知道。啊，原教初住以上知道，听佛说的，自己没证得，拔地证得了。啊，我们在这上练功啊，学不分别不执着，啊，不起心不动念学不到。我们只学不分别不执着，真正做到不分别不执着，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啊，跟十八土很近。虽然是方便土，乃至于六道众生待业往生。待业的往生的人，最低限度要把见思佛住。这个意思是，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以外都不放在心上。心上没有，这叫清净心习气。决定取得西方极乐世界，你有把握了啊！你跟阿弥陀佛相应了，这个境界一般人可以做到。这是智心一处，啊，把我们的心变成阿弥陀佛，功夫浅的扶住了，烦恼确实不生起，啊，功夫深的烦恼消灭了，啊，决定不会起五种见惑、五种思惑。思是贪嗔痴慢疑，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取得了，啊，那么大势至菩萨所说的话兑现了。他所讲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在这个功夫之中，阿弥陀佛会示现给你看，啊，阿弥陀佛会告诉你，会鼓励你，啊，一定告诉你，你还有多长的寿命。等你寿命到的时候，我来接引你。

心就定了，等于说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那上有你的名字，你决定生净土，只要你不退转，你功夫一直念下去啊，这个时候住娑婆世界那就很有意义了。为什么呢？极乐世界没有退缘，这个世界的孽缘很多啊，会惹你生贪嗔痴慢疑。极乐世界没这个缘，所以极乐世界进步很慢，这个地方进步非常快速。你在这个功夫上不断向上提升，我们相信10年到20年你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个时候往生极乐世界，生十宝庄严土。那所谓的在娑婆世界修行一天，等于在极乐世界修行100年，是对这种人说的啊，不是对我们凡夫说的。啊，这就是说在这个地方速度就加快了，理事都要搞清楚，都要搞明白。啊，那么世尊就是毗卢遮那，摩陀应身教主。这个摩陀是我们居住的这个土地，就是地球。啊，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出现在地球上，那是应身。啊，他为我们建立佛陀教育，我们称他为教主。啊，那么一切是化身无量寿佛了，他不迷呀。他的应身就是法身。为什么？他一生刚才说过，从出生到圆寂80年，没有起心，没动念，换一句话说，虽然现身，他实际上住哪里？他住长吉光。法身佛了，我们看到他的应身，我们不知道他住在法身呢，住长吉光里头。所以释迦与毗卢遮那与阿弥陀佛不一不一啊，一界是多，多界是一。这是宇宙真相。我们现在能体会到啊，身上一根汗毛端，身上一粒微中子，里面都包含圆满的法界。啊，变法界、虚空界在哪里？在一毛端。

在意微尘，如来化身菩萨，无处不见，无时不见，我们怎能欺骗人？不可能啊！啊，造作一切业，无论是善业，无论是恶业，自己不放在心上。诸佛菩萨，包括这些罗汉，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不但看得清楚，而且看到你造业受报，这些现象他统看出来。啊，换一句话说，他能看出过去，看到现在，看到未来。那我们说他有神通，他有本能，我们今天因为有业障，本能不能现前。那他能现前呢？那下面最后两句，神机诸根，无有增减。表佛身殊妙，由于住本地发生，视线之应身即具圆满报身德。那这个事情我们看到了，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视线在印度，经典里面所记载决定不是虚妄的。啊，佛家戒妄语，所以经典字字句句都是真实，是都是老实话。能相信、能接受、能理解的人有福啊！啊，圆满报身的大德，那就是普度一切众生。佛的应化身，统统去除。我们再看下面行文，所以这火为什么啊？前面说出念皆圆融啊，这个是报身如来的德相。啊，所以这火为什么？下面解释：如来定慧也，究常无极也。啊，这里头告诉我们，一个定，一个慧。定慧都是自性本来具足的。啊，你看慧能大师明心见性告诉我们，啊，他说了五句话，第三句本自具足，这是定，

自具足是智慧。那第四句是本无动摇，那是定，自心本定，全是自信里头有的。只要我们心不动，念头不摇摆，

智慧就流出来了，它就起作用。我们看下面注解，那如来定慧就常无起，定者禅定。啊，什么叫禅定？禅是从梵文翻译过来，啊，梵文叫禅诺，中国人喜欢简单，把尾音省掉了，就翻了个禅。解释是静虑，啊，静是心清净，清净是定，它不是死定，它是活的。啊，律很难讲。啊，律是有思想，它又不是真的有思想。真的有思想，就有妄念了。啊，那么起心动念扶住了，不起心不动念，这是禅定。啊，这是如来的禅定，不分别不执着是菩萨的禅定，仅仅有不执着，这是阿罗汉的禅定。禅定的等级太多了，啊，大分分为这个三等，啊，声闻所称正得的，菩萨所正得的，啊，佛所证得的，就是经体上清净平等觉。啊，我们印定我们自己功夫到什么程度，啊，从什么地方去测验自己，就这一句清净平等觉，这是绝对标准。啊，你说我修的功夫再好，我心不清净，你什么也没成就，你依旧是凡夫，你所得的啊，好的人天福报啊，啊，如果是不好的，修了不少人天福报。啊，乃至于讲经说法，啊，但是心性里头贪嗔痴慢没有真正放下，啊，慈悲喜舍不圆满，就非常有可能升到天道，或者升到修罗。为什么？如果你还有强烈的嫉妒心、报复心，你弘法利生，福报很大了，当阿修罗王、罗刹王，福享尽了，果报在三途，都要搞清楚，都要搞明白了。啊，搞清楚搞明白之后，起心动念自自然然全是阿弥陀佛。为什么？只有阿弥陀佛能够帮助我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啊，就像欧耶大师所说，哪怕是

下下品往生，我也非常欢喜，非常高兴。为什么？利就尽苦，得就尽乐了，这还得了吗？

啊，随戒定慧，戒是清净心，戒圆满了；定是平等心，啊，慧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称为三无漏修啊。漏是烦恼的代名词，这三样能让你永远离开烦恼啊，断烦恼真菩提，阿罗汉只是戒成就啊，定还不到家，清净心现前啊，证阿罗汉果。小乘有八个位次，四相四果，

大乘在实性位，粗心到其心，断证的功夫跟阿罗汉相等，但是智慧比小乘人猛力。会说舍就为究竟，常是通常啊，简易因为所得了啊，简易简是简别，意是不一样，就是现在所讲的不同啊，不同因为所得。阿罗汉是因为，菩萨是因为，啊，化身菩萨还是因为，只有妙觉是果位。阿弥陀佛成佛了，所以称无极也。啊，就常无极。啊，无论是智慧、德能、相好，都是究竟圆满，常通无碍，达到顶点了。啊，故经义为，经的意思这么说法的，佛的禅定智慧，究竟通常，非一切在因为之大事所能得，包括等觉菩萨。等觉菩萨因为最高峰啊，再上去就成佛了，叫妙觉如来。啊，下面底下一颗于法自在，谢多德。啊，前面讲般若德了。这些都得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啊！这才能叫人呢、啊。啊，于是我们就明白了，古大德讲经教学。一定是有修有证，证位不高没关系。

它有真啊，或者是实性位，或者是实住位，别叫实住啊，或者是实行为，社会相位。

一切众生说法，啊，这个地方是赞叹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家都知道，诸佛对他称赞，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所以他于法得最深自在，我们到极乐世界，在阿弥陀佛大会当中也取这个位置，才会离开极乐世界。没有达到这个位置，不会离开极乐世界。啊，这就是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一定是在极乐世界。啊，最深二字，自唐矣。啊，这是念老慈悲重要的字句，都给我们说出出在原译本是哪一部经里头的，啊，说明字字句句都是有来历的，啊，不是自己随便用一个字，不可以。心里烦恼之悉复，通达无碍，为之自在。对，一切法的真相，完全通达明了了，得大自在。啊，这样才能够教化一切众生。也有菩萨，因为他在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有什么好处？往生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以四十八愿最深智慧自在为神加持你，你也是在念前接受弥陀的加持，你的智慧神通道理好像跟阿弥陀佛差不多，有这样殊胜的利益了。啊，你要是大悲心慈悲心恳切，啊，我有了这个能力了，看到十法界六道轮回众生苦，你就不忍心，立刻就下来了。

啊，下来之后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用什么身，啊，完全跟众生感应道交，众生有感你就有应，你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你要起心动念退转了，阿弥陀佛本愿为神有这么强大的能量啊，所有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全都得佛加持，这最深了 啊自在。下面又不谋而云，不是没想啊，运是运作啊，今天要运作，一切无碍为之自在啊，如华严经中讲十种自在，这个地方统统举出来了啊，这是示现在六道十法界的十种自在。第一个命自在，菩萨的长寿慧命，经无量阿僧祇劫住持世间，无有障碍也。正果的人能做到，往生极乐世界的人能做到啊，生到极乐世界没证果等于证果，这是弥陀加持等于证果啊，在十方世界教化众生，有缘统统得度，佛菩萨就不住世了，他就入般涅槃了。还有一个有缘人还没度脱，他依然住在这个世界，要帮助这个人救啊，所以他的寿命长短自在。每一个人跟众生的缘不一样啊，所以与一切众生结缘，这也是学佛人必要的。你不跟他结缘，他将来受苦受难，你不能度他。佛不度无缘之人啊，一定跟佛有缘。结缘的心要常有啊，结缘这桩事情要常做啊，没有东西结缘，我笑面迎人，这就结缘了。像弥勒菩萨满面笑容，让一切众生看到生欢喜心，这就是结法缘。啊，第二，心自在，菩萨智慧方便，调伏自心，能入无量之大三昧。

由息神通而无障碍。那菩萨有智慧，为什么？智慧照见一切法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智慧照见。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智慧照见。因为你知道一切法的真相，所以你自然能调伏自心。调是调整，扶是扶住，顺境不起贪念，逆境不生烦恼，环境顺利都自在，人事善恶也自在，对善人对恶人总是一律平等心、慈悲心看待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教化一切众生，能入无量之大三昧。三昧就是禅定，大三昧就是大定。大定在哪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眼见色，得大禅定，不为外面色相所动。像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智慧，心里头如如不动，那就是大三昧。定慧等运，同时起作用啊！定中有慧，慧中有定啊！由息神通啊，能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没有障碍。凡夫不行了，顺境起贪念，逆境起嗔恨，那就造业了。佛菩萨不造业，连阿罗汉也不造业。这就是把戒定慧三学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戒定慧代表一切法，一切诸佛之法不出戒定慧三学。处处给众生做好样子，处处帮助众生醒悟过来，佛法是活的，不是死的。佛法学的时候法喜充满。方东梅先生所说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你享受什么？觉悟了就有最高的享受。他不动心，不起心，不动念，立思练心，不通过实际生活上的磨练，你怎么知道你有戒定慧？只有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你才发现

你有没有戒，有没有定，有没有慧。啊，持戒目的是得定，得定目的是开智慧，智慧开了，度自己，度众生。自他念力呀、啊。

游戏神通而无障碍，这得大自在。啊，弥勒菩萨就是给我们做这个代表。菩萨真慈悲，在宋朝的时候实行布袋和尚，今天我们造像造弥勒菩萨通通是用布袋和尚，见到任何人满面笑容，无尽的慈悲啊，所以在佛门称他为欢喜佛。啊，心地清净，一尘不染。第三，自具自在。自具是什么？自身之具，就是我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啊，衣服、饮食啊，医药啊，居住的房屋、交通工具，都是我们生活必须要有的，这叫自具的自在啊。菩萨能以无量珍宝种种自具严实一切世界，清净无碍。那为什么心清净？心清净，没有一法不清净。那菩萨以无量珍宝，珍宝从哪里来？从智慧来的。啊，从修福来的，福慧双修啊！啊，有福才能庄严世界。啊，种种自具，庄严、装饰一切世界。啊，让现出世界清净相。这个要真正要靠真实智慧的教育才能做到啊。那这个世界清净无染，人人心地清净啊，世间有四生法界就做到了。设法界里头四生法界是清净无染无碍，第四个业自在，业是造作啊，一切造作利人利己不放在心上就自在了。

要把自己所造作的放在心上，就不自在了，就变成业了。啊，这个业不自在什么呢？感苦。善业感三善道，恶业感三恶道，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自在怎么样？虽然造种种业，什么都造，没有一个放在心上。所以心地清净，无染，他就得自在了。那好事坏事都不要放在心上，一定要记住，好事放在心上就三善道，坏事放在心上三恶道。你出不了六道轮回，你往生不了极乐世界。啊，好事坏事，断一切恶，修一切善，立一切相，即一切法，离就不执着。不放在心上，借一切法，那就是业自在。那所以菩萨能随诸业，他能恒顺众生，顺境逆境，善缘恶缘，无不自在。通通能随啊，应时事业，受诸果报，无障无碍。我们凡夫看到菩萨也在造业啊，断恶修善，啊，享受的天人恭敬供养赞叹，而菩萨声闻都在享受这些，怎么样？不放在心上，都变成表法了。啊，天人的恭敬供养给人看，给别人看，做好榜样啊，教众生孝顺父母，尊师重道啊，教众生放下万缘一心向道啊，为世人实现不作过罪，不犯过智，不谤过主，不漏过税，啊，这是什么？这是爱国家，爱社会，啊，给社会大众，给国民做一个好榜样。

受大众的赞叹，没有那种欢喜得意的念头，若无其事，受了委屈，受了回报，或者受到伤害，决定没有报复，没有怨恨，也是若无其事。成就自己的忍辱波罗蜜。

啊，一切善，这个善行不放在心上，成就自己智慧波罗蜜，般若波罗蜜，般若不着相啊，着相般若就没有了。第五个，受生自在，菩萨随起心念，能于世界中示现受生无障无碍，这个就是生死自在。他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众生有感，众生有求菩萨住持，菩萨就住持了。众生不愿意学习这个法了，菩萨就走了，就不见了。啊，正所谓佛是门中不是一人，有时候有菩萨示现，这样众生很苦，没有佛法，菩萨示现学佛啊，真心相求啊，佛就来示现。佛为他一个人，他一个是当机的啊，其他的也都随喜，全都得利益了。啊，像释迦牟尼佛出世，应以佛身得度，即现佛身而为说法。那么释迦佛旁边1255位弟子，那些弟子很多古佛再来，很多等觉菩萨啊，他们来看什么？来捧场的，来庄严道场啊，让这个法会做得圆满，让众生看到生活关系啊，这叫什么？影响众，一佛出世，千佛拥护，这就说明家和万事兴。佛有没有障碍嫉妒？没有啊，这一类的众生，一些众生跟释迦佛有缘，哦，他示现佛身来得度，我们去敲边鼓跑龙套，啊，来庄严道场，都来了，家和万事兴啊，啊，教化众生不能太多了。太多了，把人叫糊涂了，只能跟定一个老师，只能学习一个法门。啊，法门无量誓愿学是什么时候？开悟之后。没有开悟之前，要求定；开悟之后求慧。啊，一定是戒定。会三学啊，首先持戒，持戒就是守规矩啊，不守规矩哪能成就？规矩里是最重要的。我常说，一个孝，一个敬，这是根，这是戒律的根啊，没有孝敬，什么都学不成啊！印光大师常说，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你学东西能得多少，完全在你的诚敬心。

0: 这个不能不懂啊。啊，诚敬表现在待人接物。是人呢、啊、中国无常里头所说的啊，无常仁义礼智信是人，人人君子爱人呢、啊。啊，把孝敬父母、尊敬老师这个心用在对一切众生。那、啊、在佛法的五戒不杀生了，他怎么会伤害人？他不可能。那、啊、第二个是意，意就是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循理，理就是戒律。啊，自自然然不会违反戒律，做得那么好，做给别人看，身教啊，戒律是身教，不是言教啊，要做出来啊。啊，礼。相对无戒是不邪淫，那智相对无戒是不淫求，啊，这个智是全智。我们今天讲的理智，反面是感情用事，啊，不是感情事，完全用理智。啊，后面信，信是不妄语，仁义礼智信呐、啊，这是五戒。啊，我们把五戒十善跟五伦五常合起来看，就明白了。我们应该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合法的人、合格的人？合格的人说，来生不是人生。啊，做得好，升天了。所以，中国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可以报人生，可以升欲界天。欲界六尘天，果报在这里，这个好啊！啊，这是世现受身无障无碍。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

且注重重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372页最后一行，从第三句看起。啊，六解自在，菩萨圣洁成就，能示现种种色身，言说妙法，无障碍也。啊，从这去看起，本经的原文是于法自在。啊，经文是一句，于一切法的而得最深自在物。念老的注解完全引用《华严经》上的十种自在。啊，那么这十种自在呢，在本经呢通通去除，所以古大德有谓：本经即是中本华严，早年没关系去世给汇集本写了一篇长序，写得非常好。啊，介绍这部经，古来祖师大德都肯定认为这个说法没有错误。华严是大经，细说啊，本经是中本，文字的分量大幅度的缩减了，而全经所说的内容跟华严没有两样。那么更简洁的是佛说阿弥陀经。啊，这三部经呢其实是一部经。啊，大本、中本、小本。小本便于手持。啊，一般人用它来做早晚课，啊，所以我们过去学华严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啊，讲全经我们学清凉大师的疏钞，也参考李长者的合论，学到

粗重，啊，实行以后啊，粗重修完了，我们就停下来了，啊，一共用了4000多个小时。啊，根据当时那样的进度，每天学习2小时，全经大概学了1/5，4000多个小时。啊，那么估计这一部经从头到尾全部讲下来，需要20000个小时。现在这个社会，谁有这么长的时间来听一部《华严经》？难了，太难了。那么《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啊，这一部经，我们现在用黄念老的集注。内容非常丰富，啊，从头到尾讲一遍，标准时间是1200个小时，一天讲4个小时，要讲满300天，啊，我们这是第4次。啊，第4次这一次讲的详细，因为我们不赶进度，我们在全经集注里头，集注里头很多是经文，像我们这里念的这么一大段《华严经》的经文，啊，祖师大德的开始。都是最精彩的啊！念老统统抄在此地，不容易啊！啊，读这一部记住，就等于读了193种经论跟祖师的著述。古大德相信不是很古，近代已经往生做了古人，像夏莲公、没关系居士啊，这些人他们见到这部经没有不赞叹啊，几乎都肯定世尊发灭的时候啊，释迦牟尼佛的法运10000年前，10000年前之后，我们在10000年前当中啊，今年是3041年啊，换一句话说，后面还有9000年9000年之后，释迦牟尼佛的法在地球上消失了，都不存在了。啊，最后呢，还有这部经，我们相信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部经，这个注解再留100年。那100年过后，

这个心也没有了。啊，在这个时候能够听到这个心，能够念一句佛号，真心真愿意往生极乐世界，

说些什么？就是慧能大师开悟所讲的五句话。那称心之谈呐、啊，字字句句是自信流露出来的。慧能大师开悟也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五句。自信是什么样子？自信是清净的，从来没有染污过，本自清净，啊，不生不灭。他没有生命，他是什么样子？他是常寂光。啊，虽然是一片光明，什么也没有，不能说它无。啊，为什么呢？它本自具足。啊，具足了，具足整个宇宙，一样都不缺。它要缺一样，就现不出来。宇宙上能现得出来的，都是自性本自具足的。所以佛在经上常说，心外无法，心就是自性，啊，自性之外没有一法。法无论是真是妄，是正是邪，是染是净，是善是恶，全是自性本自具足。那为我们显现出来的一真法界，就是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我们有份的，是我们自己的自信变现出来的。啊，自信是相同的，一切诸佛跟一切众生没有两样。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那个三世佛我们都在其中。啊，三世是讲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啊，谁知道？佛知道，菩萨知道，我们对于一切众生能不恭敬吗？啊，敬众生原来是敬自己，是敬自己的心。啊，所以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什么一体，这是所有宗教学术都没有大乘佛法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了。啊，那么佛法的教育终极的目标是什么？这个一定要知道，终极是回归自性，啊，就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念佛法门也是以这个为终极目标，啊，目标相同，所以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能帮助你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无量法门也如是。啊，需不需要学习经教？不一定需要。学习经教是八万四千法门里面的一种。啊，对什么人说的呢？对知识分子讲的。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喜欢学，就用这个方法。啊，你看对不认识字的，没有缘分读书进学校的，啊，那用这个法门最好，一句阿弥陀佛，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榜样，他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啊，他有没有明心见性？有。你细细看了观点，那很明显，他不熟。为什么不熟？实际因缘不相同。他如果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出现，他就成佛。跟释迦牟尼佛没两样。啊，出生在佛的时代，他们一般都是以等觉身份出现。啊，像文殊普贤、观音释迦，这等觉菩萨，以这个身份出现。啊，如果他是跟慧能大师同时代，哎，他也是祖师身份出现。但是生在今天，今天是乱世，不许可你。啊，所以他为我们实现的老实念佛最好的榜样。啊，现在一般人哪一个人不要健康？哪一个人不想长寿？啊，哪个人不想有智慧？他给我们实现出了。啊，念佛可以得健康，念佛可以长寿，他做给你看了。啊，112岁不需要人照顾。自己照顾自己，有时候还照顾别人，头脑清楚，思想敏捷，心地善良慈悲，没有怨恨，没有恶念，啊，看到他那个样子很贫苦，啊，非常清苦，但是自在快乐，生活完全靠自己，啊，有土就有财啊，土是国家的，荒地没人开，他去开荒，啊，真了不起，啊，他开了14片荒地，总面积100多亩，一个人耕种啊。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丰收啊！啊，他没有拿去卖，

自己吃的还当然还有很多多下来的，送给穷人。哪个地方没得吃、没得穿的，他都照顾。啊，一无所有，你看，他双手能伸财，啊，伸财有道啊。啊，有一年那个政府赈灾，啊，他多余的粮食有1200多斤，通通送给政府。啊，政府大概想卖粮食救灾啊，他不要钱，啊，完全捐赠了。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无为布施，你看，救狼。啊，把狼都感化了。啊，这故事大家都知道。完全是心德。性里面，心性是平等的，一切众生平等。狼能看得出来。你没有我念，没有我心，啊，你有道心，他遇到困难了，来求你帮助，啊，还懂得感恩，啊，第二天找了一份野蜂蜜送给他。这些故事都非常感动人的。啊，你问他什么问题，他都能回答你，这是智慧啊，这是解自在啊。啊，所以菩萨圣洁成就，圣是殊胜。微妙殊胜啊！你不问他不知道，因为他从来没想过，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真心。真心起作用，生智慧。这无论什么问题，你问他，他都能给你解答。下面这华严经上说的，能示现种种色身，确实，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言说妙法，妙在什么地方？契机契理啊，确实能帮助你解决问题。而他呢，他没有着相，不但没有着相，他还没有动念头。如果他动念头，他就不是佛了，他是菩萨。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如果他是化身菩萨，跟佛一样，不起心不动念，随类化身。化什么身？不是自己意思，自己没有意思，众生心。楞严经上讲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众生喜欢什么身，他自然就现什么身。啊，他现的身，众生看到一定欢喜。啊，就是众生心里想的那个样子，这现成身。啊，给你说法。

气机切离，没有障碍呀、啊。啊，第七个，愿自在。这个愿自在就是称心如意呀、啊。我们的愿不自在呀、啊。啊，菩萨随愿于宇诸刹中，应时出现等成等正觉，无障无碍也。这个把欲望提升到最高，最高什么？成佛。我在这个佛刹里面。事先成佛，有没有？有，不但有，机会太多了。啊，释迦牟尼佛应化在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是个大世界。啊，经上常讲的三千大千世界，一个单位世界有多大？我第一次到北京访问黄念老，我们就谈到这个问题。我们总认为现在科学阐明佛讲这个单位世界四大部洲，那地球属于四大部洲的之一，南瞻部洲啊，这是代表南瞻部洲不止一个地球啊，那么是不是以太阳系为中心呢？经上讲得清楚，太阳系围着须弥山旋转，那我们的太阳系围着什么旋转呢？它是在围着旋转，围着银河系。那换句话说，应该是银河系的核心中心点，那个点叫须弥山啊。现在科学家说银河中心点是个黑洞啊，黑洞是一种星体啊，它有很大的引力，连光都被它吸进去。啊，这是须弥山。那么银河系的四面决定不止一个地球有人。啊，我们相信有人的很多。啊，我们这是南瞻部洲好像有个小岛，应该要这样看法，那才讲得通。那么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佛的国土娑婆世界有多少个银河系呢？啊，一千个银河系，这是一个小世界。然后一千个小世界是一个中前世界，一千个中前世界是一个大世界。那么三千大千世界多少银河系？

生意，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啊，生一个银河系，这是一个佛国土啊，于诸刹中啊，这是一个刹，一个刹生意。啊，所以他在哪个地方，那个地方人希望见佛，他就现佛身而为说法，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当时到这个地球上来实现。啊，那个时候的印度人，印度人知道有佛，有菩萨。啊，这些念念人念念呢，都想佛菩萨能出现，啊，教化众生。释迦牟尼佛出现了，啊，释迦牟尼佛怎么出现的？现在我们这个搞清楚了，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因为化身。是无所不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它是常寂光嘛？常寂光不生不灭，没有任何变化，没有生灭的现象。啊，它就在我面前，所以众生心想，它就现。那我们想佛，为什么佛不现？我们的心不清净，佛是现了，我们没看见。那我们想菩萨，菩萨也现了。啊，所以清净心重要，只要有几分清净心，就看到了。啊，想看六道，六道的现象全让你看到。通通在面前呢。哪一法能离开常寂光？没有的。没有任何一法能够离开常寂光，它会存在，没这个道理啊！啊，常寂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常寂光太大太大了，无法想象。啊，所以叫不可思议，不可思，你没办法想。啊，不可意，意是言说，你说不出来。啊，他没有边际。中国人讲，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这个话，怎么他说得出来？这是佛的境界。菩萨是拔地以上啊，拔地以下说不出来呀。啊，所以中国怎么老祖宗、古圣先贤里面有没有佛菩萨来实现的？我们从理上讲。决定讲得通，是佛菩萨来实现。中国人喜欢圣人，那就应以圣人书身而得度者，即现圣贤而为说法。他们讲得相通啊。

啊，大学里面的三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知遇之善，这说什么？自信的啊，明明德。以前李老师给我们讲，明德就行了，为什么还有个明明德？明明德说明这个德不明了，迷了。明德就是自信。佛陀的教育，圣贤的教育，就要恢复这个明。所以明德是个名词，那上面那个明是动词。明德是体，是自信的本体。亲民是作用，亲民什么意思？亲民就是慈悲也，爱心。啊，自信里头第一德就是爱心。佛家讲大慈大悲，中国人讲仁慈。啊，所有宗教里面讲爱。啊，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啊，真主爱世人，那个爱就是亲民。对一切众生平等的大慈大悲，没有分别的。那后面知遇之善，那个是智慧慈悲的大圆满。啊，明明德就是智慧，明德是本体，是自信，明明德是智慧。智慧慈悲啊，那个知遇至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和和平，这是至善。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啊，整个宇宙的和谐，佛法里面讲六合，六合是至善，至于至善，啊，家和万事兴。大乘佛法带来的整个宇宙的和睦，这个是佛陀教育最高的理念。佛弟子觉悟了，要把这桩事情完成了。啊，知遇至善。啊，自己三轮体空是知遇至善。啊，对待一切众生，让他离究竟苦得究竟乐，是知遇至善。度众生得到圆满。啊，离究竟苦，究竟苦

是六道轮回，你要帮助他离开六道轮回，他就离苦了。你帮助他往生极乐世界了，他得究竟路。所以阿弥陀佛被一切诸佛称赞为光中其尊，佛中之王，不是没有道理啊。没有阿弥陀佛，我们一筹莫展啊。啊，别说我们感到困难了，诸佛如来都感到困难，怎么办？啊，幸亏诸佛如来当中法藏比丘真的觉悟了，真发这个大愿，圆满成就了智律之身。啊，智律之身怎么来的？合情合理，现在人讲合乎逻辑，啊，他是到一切诸佛刹土里面考察得来的，啊，不是老师教他的，也不是自己胡思乱想的，啊，实际上就考察，取人之长，学人之短，成就了极乐世界。那我们要把这个经、这个法门介绍给别人，这些都讲清楚、讲明白。啊，为什么我们学这部经？啊，为什么我们连华严、法华、大经、大论都放弃了，回归到学这部经？学这个，哦，这个经是真正能做到智于至善。啊，其他经论是理论上可以做到，事实上太难了，没听说哪一个完成的。啊，释迦牟尼佛成佛也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说的，啊，这是最稳当、最可靠的一个法门，啊，所以可以成等成就，都没有障碍。那其他的当然更没有障碍了。第八呢，神力自在。神力神通，菩萨神通广大，威力难量，与世界中视线变化无有障碍。像文殊菩萨，变化一个乞丐，啊，帮助虚云老和尚。虚老和尚那一年47岁，发愿朝五台山，三步一拜，从蒲头拜到五台。花了3年多的时间，啊，这3年当中受很不少苦啊，啊，2次生病，都在旷野，没有人接。这个时候，生命教官，哎，遇到一个乞丐。乞丐救了他，
文殊菩萨实现的。啊，很自然，很平常，乞丐们到处跑，居无定所，啊，路上碰到了，乞丐看到一个人，出家人，啊，这么辛苦，三步一拜，啊，生了病，没人照顾，啊，他去讨饭，给他吃。去找一些草药帮他治病，啊，半个多月体力恢复了，他能拜了，啊，乞丐离开了，啊，过了一个多月病又复发，可能是那个病没有从根本好，这发的麻烦了。没想到又碰到了乞丐，真有缘啊！乞丐给他调养的时候，再恢复了啊！不知道是文殊菩萨。他向他请教，尊姓大名，啊，两次救命，救命恩人，啊，问他住在哪里，他说我叫文吉，文章的文，吉祥的吉，文吉，住在五台山。在五台山的人都知道我，啊，他记住了，拜到五台，到处打听。有没有文吉这个人？没有人晓得。啊，到寺庙里面，啊，拜了文殊菩萨，再问大众，有没有人知道有个乞丐叫文吉？你问他干什么？把路上两次生病，都是他救的。啊，庙里人告诉他，文殊菩萨。他才恍然大悟，这个事情绝对不是假话，啊，绝对不是虚老和尚去走个谎言来欺骗我们，不可能，啊，他写在。虚云老和尚脸谱里头，我是从脸谱上看的，啊，看到这段故事真有啊，啊，虚云老和尚脸谱上啊，那么我还听到一个，我的师母周邦道先生的夫人，抗战胜利之后，我们学校解散，学生个人回到原籍。啊，我们校长他是江西人，到江西省担任教育厅长。啊，他在南京有房子，那个房子我曾经去过，是三套四合院。啊，进大门。是个很大的院子，树木很多。啊，第二个
四合院是他的接待宾客的地方，后面第三重的是他住家的地方。那师母告诉我，有一天有个和尚到他家来化缘，问他是哪里的，是九华山的，你来干什么？化缘。化什么？五金香油。他家里有，不是没有，那是完全不相信佛教，没给他，没给他，这个和尚就走了。走了之后，他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是两重院子，那个门关到的，没人开门，他怎么进来的？走了之后就不见了，门还是关到，他怎么出去的？这个事情叫他纳闷了好几年。到台湾之后住在台中，李老师常常讲经，他们夫妻两个去听经，听了几个月，跟李老师学佛，很谦虚，自己称弟子，就把这桩事情告诉李老师，李老师跟告诉他，那是地藏菩萨的化身呢。我是后悔五斤香油没有供养啊，所以天天在家拜地藏菩萨，念地藏经，感应不可思议。学佛真难得了，往生的时候火化300多口舍里，这要让我们同学当中许多不信佛的人呢都相信，真的不是假的。那叫神通变化，威力难量，都是说佛度有缘人，地藏菩萨在那个时候给他实现。两年之后到台湾，遇到李老师，这个事情明白了。一生修行非常认真。老师夫妻两个人，我们学生全体学生没有例外的对老师夫妻感恩戴德，因为他们照顾我们这些流亡学生真的比父母照顾还周到。他自己小孩很多，摆在后面，学生放在前面，学生是第一优先。他们苦的，你苦什么？父母都在。人家流亡学生，没人照顾，父母兄弟都散了，你们多幸福。有些救济品送到学校，先分给学生。剩下来还有多的他有份，不剩下来他们没有。老师大公无私，我们非常感念的。那个时期老师真的像父母一样，每一个老师对我们照顾都非常用心。同学比亲兄弟姐妹情还要深，大同学照顾小同学，真正的是患难
之交啊。第九啊，说法自在，菩萨得大辩才，于诸法中广演说无边法门，无障无碍。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之法，没有你不通达的。为什么？一切法都是从自性流出来的。你见了性，你没有障碍。智慧的能向好，全是自性本具的。不能向外求啊！现在人都向外求，向外求就造业呀！啊，看你用什么心，你用的是善心造善业，用的不善心，全是自私自利，又造恶业。啊，外面这些资源好像是有，其实是假的。刹那生灭了不可得了。啊，凡夫确实不知道事实真相。如果要晓得事实真相，他就不会做错事了。啊，所有物质现象，现在量子力学家证实了，通通是念头产生出来的幻象，刹那生灭，了不可得。啊，生灭的频率多高？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秒钟2100兆就在面前，我们茫然无知啊，没有一点感触啊。啊，谁能感触到呢？明心见性的菩萨可能有一点感觉啊，但是不清楚。啊，真正感觉到大乘经上佛常说八地以上啊，八地跟佛距离很近啊，在这么高的地位啊，也就是这么深的禅定当中，他才能够看到啊，把地见到了，就像科学家在仪器里面看到的，他没有仪器看不到。八地菩萨不需要仪器，他眼睛就能看到，耳朵就能听到。啊，那么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从念头生的。证明了，这科学家证明了，佛经说的没错。相由心生，境随心转，我们心念头一转，境界就转了。

那么菩萨得无量辩才，辩才也属于德能，通通是自性里头具足的。那既然见性，性是一切法的本体，一切法由自性生，所以见性之人对一切法没有不明了的道理啊，不需要学。自然开悟了，人不问不知道，一问全知道。没有障碍，这个是事实。可是今天我们给别人讲也不相信了，哪有不学就会的啊？天下没有这种人，天下有不多，你没见过。啊，在佛门里面头一个给我们表演释迦牟尼佛，我们在经典上看到释迦佛19岁放弃王位继承权，放弃宫廷荣华富贵的生活，他出家去了，他去当苦行僧去了。那这个表演大乘讲的二障，第一个烦恼障，他放下烦恼障，那他代表的是社会大众里头数量最多的知识分子啊，广学多闻，他去参学。印度是宗教之国，是哲学的王国啊，在那个时代，智慧、宗教，印度是世界第一。他哪一家都去学过，学了12年。那不能解决问题，把他放下了。这个放下什么？所知障，二障放下了，放下所知障，到毗婆罗树下去打坐，去入定。啊，在定中，夜读明心，大彻大悟。啊，开悟了，开悟之后，他就教学，一生。讲经300余回，说法49年，49年所说的一切法，今天集结成为经藏，啊，流通在中国少部分。因为那个时候，贝叶经厚，啊，分量太大，交通工具没有，拖不动啊。传到中国来的不多啊，玄奘大师传的是最多的。啊，有个马队替他来背这个经书，啊，还是精挑细选的。啊，大概带了1000多卷回来啊，不容易啊。啊，那么这些经典佛从哪学来的？

一个都没有。无论是大部经、小部经、论典、戒律，都是从他说出来的，没人教他。说法自在啊！这个榜样我们要记住啊。为什么？智慧德能，包括辩才，都是自性里的本有的。所以佛法的教学是启发自性，把自性东西找出来，用不完。自性外头没有啊，自性是什么？清净心、平等心啊。清净是小乘，平等是大乘啊。那个觉就是智慧，小乘开小智慧，大乘开大智慧。佛陀教育目的就是开悟啊。中国古人讲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着重在自见啊。是不是老师教你？老师不必要教你啊。老师干什么？老师就是督促你一遍一遍读，读到最后，意思明白了，你讲给老师听，老师点头，对，这就毕业了。你所见到的跟老师所见到的是一不是二，没错啊。心欲清净，见得越透彻啊，见得越广越深。老师是学生的好榜样。学生读书，老师也在读书。读书是修什么？修定。所以不能求解意思，一求解意思定没有了。定生慧呀，不是胡思乱想生智慧呀，那生不了智慧的。这种方法，佛门有，大乘有，中国老祖宗有。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这老祖宗一接触都欢喜。为什么？理念相同。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入定方法呢，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一千遍不开悟两千遍，两千遍不开悟三千遍定了就不就开悟了。小定小悟，大定大悟彻底开悟了，那是大彻大悟大彻大悟全知道了，不但你的一部经呢，一切经全通了任何典籍，学过没有学过的，念过没有念过的，全懂，一点障碍都没有。那释迦牟尼佛在世，每一天多少人向他请教，他给人解答，全没学过。这个我们要知道啊！通通从自性流出来啊，妙极了。那么在中国
历代祖师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唐朝禅宗慧能大师，不认识字。

出身樵夫啊，年轻小伙子有力气上山砍柴，这都是用劳力赚取一点生活啊，卖了柴拿这个钱买一点米粮食回家去供养我老母亲啊，一天不工作一天就没有收入啊，卖柴还有卖水啊，这两种人两个行业现在没有了，抗战时候有啊，抗战时候我住在福建，住在建瓯啊，建瓯是北面的一个大城，没有自来水啊，水有人专门挑水卖的啊，有人专门挑柴火，所以柴水天天都需要天天去买啊。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是水跟柴火都是包给一个人，他每天送，我们需要量他每天来送啊，大概是一个月付一次钱啊，能大师是干这个的，他开悟了之后啊，他怎么开悟的？我们不能不讲到孝道，他没学过佛，不懂佛法，孝父母，父亲不在了，就母亲一个，跟他母亲相依为命啊，砍柴卖掉之后拿到这个钱买一点东西赶紧回家啊，陪母亲，这孝子纯孝啊，心地清净，没有染污。没有欲望，没有贪嗔痴慢疑，啊，这就是他烦恼障轻了，一听就明白了。那卖柴的时候，他们卖到一个客栈，啊，那个时候有客栈不大。一个客栈最大的也不过几个房间啊，招待客人，大概那是小客栈，能住二十个人就不错了啊，住客栈的人不同，听到里头有人念经，那时候的窗户没有玻璃，纸糊的，我们在乡下的时候住茅草棚，窗子都纸糊听得见声音啊，他在外面听，他听懂，越听越有兴趣，听到他念完了他去敲门向他请教你念的什么东西，念得好啊，他把他听的时候讲给他听，好，这个人感到非常惊讶啊，这能听得懂，就问他，他砍柴的卖柴的啊，这个人有善根啊，这个居士也很了不起，真正是个修行人，人是人啊，这人真正有善根啊，马上就发现

希望他到五祖黄梅啊去接受五祖教诲，他一定会有大成就啊。了解他家庭环境，送他十两银子，十两银子他一年都赚不到，不可能的啊。十两银子那个时候可以开个店了啊，那么找一半学佛的同学，同修照顾他老母亲，告诉他你们家里老母亲，我们来照顾，你放心去学道，啊，一定能成功。这袁成说，啊，他在黄梅，我们看到老师听话真干。啊，五祖只分配他，他是砍柴卖柴出身的，你去到对方里冲米破柴，干老本行。啊，住了八个月，八个月我们看到他老实听话，他不去东张西望。啊，庙里头那时候差不多将近有千人。很大的一个寺庙，他不东跑西跑，他的就在对方啊，所以神秀那个祭子贴在那个地方，他不晓得在哪里，他要找人带他去看，这就是说明他的范围很小，他的心很定，他不东张西望。啊，所以他心是定的，他每一天干的生活，那就是修定了，那就叫参禅了，他不是在禅堂啊。哎，禅堂的人未必真参呢，他在对方真参呢。啊，谁知道？老和尚知道，五祖知道，他知道。啊，其他的没人知道。啊，所以五祖估计他差不多开悟了。啊，这在宣布传一波。教大家做记。啊，你看大家都看重神秀，认为神秀决定是第六代祖。啊，他是五祖的助教啊。五祖找他人太多的时候，神秀接待啊，代替老和尚解答问题啊。啊，所以没有一个人敢作记。啊，三天没有消息，神秀也着急了。神秀自己知道，大家为什么不肯沉寂，都是为他。所以逼着他非要做记不可，做着了之后有没有把握，不好意思，好吧，看到没人在贴在墙壁上啊，如果五祖赞叹就出来承认是我做的，如果说五祖说不行那就算了，别说话了啊。这个故事《坛经》上记得很清楚啊。那么这个偈子传开了，能大师听到了，心里很清楚，非常谦虚啊，求大家带我到偈子的某位去拜拜，种种善根啊。拜完之后，他说我也有手机子，你们哪个会写字帮助我写啊。这个机子把神秀的改了啊，身是菩提树改成菩提本无树啊，心是明镜台，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

时时勤拂拭，勿使日沉，改掉了。啊，大家这非常惊讶了。五祖听了这个，赶紧找过来，拿着草鞋擦掉，没开悟，没开悟。大家平下来了。那当天下午，他就巡了。啊，巡了，这是方丈和尚的事情。大概每半个月，就是整个环境都去看一下，视察一下，再巡了。戒巡了，不让人知道。啊，到这个地方，看到南大寺冲鼻，问他秘书了没有？他们说话，别人不知道意思。啊，那个早熟了，早就熟了。啊，还没有晒，又欠晒在，还没有晒，晒了就圆满了。这晒就是印证。啊，早就开悟了，没有人给他印证，在求印证。啊，老和尚拿了拐杖。在对上敲了三下就走了，这就告诉三根来请。啊，多少人看到完全不晓得，啊，只有他们两个人心里明白。晚上三根，啊，到方丈室推门，里头没有栓，一推就进去了。啊，见了老和尚，老和尚非常欢喜，用袈裟把他围起来，怕别人看见，跟他讲《金刚经》大意，讲到应无所住二生起心，他就说出五句话，这五句话说出来，老和尚行了，不必讲了，啊。衣钵赶紧拿去，赶紧走，船准备好了，老和尚送他上船，往哪里？往南方去。你从南方来还回南方去？看守护你躲在猎人队，守护你什么嫉妒障碍呀、啊、盛唐那个时代，中国佛教黄金时代，都有这么大的困难，何况现在？那现在不能修忍辱波罗，不能吃这个苦，就不能成就。那自己成就弘法利生，都要有很大的耐心啊，要有善巧方便，要有智慧。一切为众生，没有一念为自己，心永远保持清净平等。那换句话说，清净平等心生智慧，智慧能帮助你解决一切问题。啊，那么从今而后，学佛真正能够成就，除信愿持名这个法门之外，其他的多难啊。为什么要断烦恼？还要收敛

啊，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谁能做到？不容易啊。啊，辩才无碍，自己要学，想学佛，想学，未必你能学得到。你要是真正发心，学己为人，现在说法的人太少了，你不怕辛苦，不怕艰难，能够忍辱，能够忍苦，佛菩萨会加持你。啊，弘法的人越来越少了。要什么人弘啊？要这些人。

这些人真能帮助一些苦难众生。佛菩萨给他安排的条件多好啊！像海鲜老和尚、海清老和尚，都是佛菩萨安排。啊，第十，智自在，菩萨智慧具足，于一念中能现如来智，舍利无为，成等正觉，无障无碍。

慧自在啊，智慧是自性里头本有的。华严经上说得好，我们要相信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德是德能，相是相好，众生跟佛没有两样。佛用阿弥陀佛做代表，阿弥陀佛无量智慧，无量功德，无极乐世界无量的相好，全是自性变现的，是自性里头本有的，没有一样东西是外来。啊，于是我们得到一个总结论，修佛是修什么？修心，可别忘掉了，不是别的，啊，就是一个真诚的心，清净心，平等心，他就生智慧，他就生慈悲，就生无量的善巧方便。啊，海鲜老和尚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我们念佛拜佛为的是什么？要把自信佛拜出来，念出来，这就对了。自信佛拜出来了，就是明心见性，那就成佛了。我们能不能做到呢？他为我们表演的难。我们细心去观察这个光点，他应该是什么时候

得功夫成片，就有条件往生，他就能见佛。啊，大师父智师智，大师智告诉我们，《楞严经》上的话：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现前是现在呀、啊，当来是往生极乐世界。我们看现在，现前见佛，得功夫成片的，就有这个感应，佛会为你现身，或在定中，或在梦中，或者就现在前面，别人看不见，你看见了，别人看不见，那佛来告诉你，你修得不错，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等到你寿命到的时候，我来接引你。啊，等于说给你受记了。你自己很清楚，知道你的名字在极乐世界，好像已经注册了。啊，那是什么？莲花上有你的名字。你在这个地方发心，真心切愿，切保持中就有一朵莲花。莲花上有你的名字，那佛来把这个信息告诉你，等你第一次见面。一般第二次见面都是你的寿命快到了，那佛来给你约定时间，有3个月，有1个月，有1个星期，啊，他为了通知你，还有多少天，你可以准备，到时候他真来接你走了，啊，到时候的第三次是带你到极乐世界去，啊，所以一般往生的人都会有3次见面。那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慧远大师，慧远大师4次，啊，见到4次，啊，那么海贤老和尚，他是接受阿弥陀佛给他的任务，这任务表法，啊，我们相信他第一次就跟佛见面。应该在20几岁，他20岁出家，师父教他这个法门，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啊，明白了，也不要说话，不能说。他听话，一生守住。啊，这样的秉性，具备这么样的条件，啊，这个条件，他通通去做。你看，老实听话，真干，这是秉性，真诚、清净。恭敬，这是他的德行。有这样的条件，我相信3年功夫成片就成就了。有功夫成片，就能往生。有许许多多的人见到阿弥陀佛，还有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走，佛很慈悲，就带走了。啊，所以我相信，他功夫成片肯定在25岁以前。

得到的。啊，事业心不乱，应该在30岁前后；礼业心不乱，应该在40岁左右。礼业心就是禅宗的明心见性。我们估计的应该在40岁，就大彻大悟了，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贤功得到了，一天到晚法喜充满，快乐无比。他生活在哪里？他生活在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在现前了。那我们为什么过得这么苦？是我们放不下，放下就自在了。啊，放下，于一切法而得最甚自在，你怎么会不快乐？那没有一样你不知道。天上人间，此境此界他方，没有一样不知道。啊，40岁圆满成就了，要等到112岁才走。这为什么？完全是为众生苦啊。怎么样救他？他那个样子就能救众生，不用言说，完全叫你看。啊，你看他，我们净宗学会在美国成立的时候，我写了一篇缘起，缘起里面提出5门功课，净宗同学必须遵守的。那5门第一就是净业三福，啊，净业三福3条是我们学佛最高指导原则。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头一条啊，人天福报啊，人天福报都没有，你怎么能成佛？怎么能往生？啊，往生就是成佛。啊，所以我们这一条前面两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落实在弟子规，把弟子规做到了，这两句就圆满。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太上感应篇，修十善业落实在十善业道经，我正在做3个根呢，儒的根弟子规，道的根感应篇，佛的根是善业，最高指导原则。没有这3个根，怎么修都不成功。啊，这3个根扎稳了，再提升，受持3规，具足中戒，不犯威仪，孝成。啊，众戒、5戒、10善，加上沙弥律仪，够了。那过去在李老师教导我们，还有4重戒，4条重戒，不能不遵守的。啊，梵王经里面
有两句：不作过罪，不谤过主。啊，《优婆塞戒经》里面有两句：不漏过税，不犯过制。句子这个戒就行了，然后就一句佛号，一句佛号，戒定慧三学通通在其中。啊，这个是最高指导原则。啊，第二呢，是六合敬。家和万事兴，啊，见和同解，见和同修，身和同住，口和无争，意和同悦，力和同均，坚持遵守这六条，家和万事兴。学三学，戒定慧三学，一句佛号圆满具足，三学都在其中。啊，六波罗蜜，菩萨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啊，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境缘现前就感恩了。啊，后面一条，最后一条，普贤菩萨十大愿望，从离境。祝福称赞如来光修供养忏悔业障啊，修十大愿望也是在一句阿弥陀佛妙极了，这法门无比殊胜 啊，通通在这一句佛号上。那这个六度十缘，遇到缘就要做，没有缘不要去找。啊，随缘不攀缘呐。啊，特别是十缘里头前面两缘，礼敬祝福，称赞如来。这比什么都重要。啊，祝福跟如来意义不一样。祝福从相上说，所以礼敬要平等，不着相。如来从性上说的，性上就有善恶。我们称赞的他的善行，善行善行，我们称赞；不善的不称赞。啊，这个不一样。啊，至于礼敬，他是好的出家人，啊，或者是很好的在家居士，我们称赞他。啊，他要不入法，不称赞。不能不离境，离境而不赞叹。普贤菩萨教我们这一招。那么经云：“最胜自在，应如佛法华经，我为法王，于法自在。”这是旧。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73页最后一行。

别序，又名发起序，盖为发起全经的正文。现在因为阿难尊者起问啊，提出问题，世尊允许为他说明啊，言辞就近方便，最极圆顿之殊胜净土法门。念老慈悲，在发起序圆满之后，特别了做一个总结，说明这一分的大意。这一分只有大经缘起品，德尊批普贤呢是序品啊，序有两品。那么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就是言辞就近方便，最极圆顿的殊胜净土法门。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向下都是这一句的解释啊。我们对这部经要有认识，有真正的认识，而且有深刻的认识，才会得利益啊。这部经上讲的什么，前面经文里说过了啊，他讲的是三个真实。第一个真实之际，第二个真实智慧，第三个真实的利益。这真实确确实实是达到究竟圆满，不是一般的真实啊，真实里面的真实，没有比这个更真实的了。实际是真心，是本体啊。本体是什么意思？本是根本，体是能生的意思。慧能大师说过，何其自信，能生万法。真实之际能生万法，所以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法的离体，叫真实之际啊。在哲学里面讲的本体，真实之际是讲本体，只有它是真实的，它所生的万法不是真的，那是现象。总的来说，不外乎三大类。第一个是物质现象，第二个是精神现象，精神现象就是念头思想，第三个是自然现象。宇宙现象再多，不出这三大类啊。那么这三大类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啊，物质现象是阿赖耶的相分。相分也叫境界相啊，念头
阿赖耶的见分，也叫做转向。为什么？它转变，转变成物质。啊，这前面还有一种阿赖耶的业相。现在科学叫它做能量，一就是动。要知道真心不动，动是妄想，一念不觉，二有无明，这个无明就是阿赖耶识，啊，也就是业相。转向境界相，啊，在刹那之间，极短的当中出现了，这叫迷了。用真心，不用妄心，这个人就是佛。至少那也称为化身菩萨。禅宗里面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证得真实之际，啊，他成佛了。化身菩萨转无明，明心见性，啊，转八识成四智，他用真心，不用妄心，啊，他住在哪里？无明烦恼习气没有断干净，他住在十宝庄严土。释迦牟尼佛的报土叫华藏世界，弥陀的报土叫极乐世界。啊，真实之际，变现出来的。啊，它是能变。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法是所变。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全宇宙，包括过去、现在、未来，全宇宙从哪里来的？心现识变，《华严经》上佛说得很清楚。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唯心所现，能现的就是真实之际。啊，学佛终极的目标，啊，最后的目标就是见性。见性就是回归真实之际。啊，回归真实之际的人叫成佛了。在华严称为妙觉如来，他比等觉还高。那菩萨五十一个位次，最高的是等觉，再往上去是妙觉，妙觉上面没有了，妙觉称为无上菩提。人间，咱不谈别的，奇奇怪怪事情可多了。啊，上午我看到一个碟片，报道是中国湖南，

少数民族有一个村庄，这村庄里面有100多人，能记得了过去生中事情，

不但中国有，外国也有很多。啊，所以无法解释，谁能说清楚？佛能说清楚。为什么？佛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晓得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而且佛不骗我们，像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又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那么佛知道了清楚，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会做佛，到那个时候你完全明白了。啊，现在你是凡夫不明白，凡夫跟佛的差别在哪里？佛见性，凡夫迷了自性，迷悟不同啊！啊，迷失自性的人叫凡夫啊，迷心生烦恼，觉心生智慧，迷悟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佛陀的教育，终极的目标，帮助我们回归自性，帮助我们大彻大悟，如此而已。啊，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怎样才能回归自信？放下。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了，我们要会看，要会听。那他19岁出家，放弃王位的继承权，放弃宫廷里面荣华富贵的生活。这个表演给我们看什么？放下烦恼障。那他为我们表法的是以知识分子，社会上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他实现这个身份，知识分子喜欢求学，啊，好学多闻。他出去参学，在那个时代，印度是地球上宗教之国。学术最发达的一个地区，啊，印度的哲学。那么他学了12年，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学派，他都涉猎了，啊，都去学过，不能解决问题。什么问题？啊，像这些人投生，记得前生的事情，这就是问题。把求学放弃了，为什么？这种学不究竟，到毗婆罗树下去入定。那放弃12年所学，所学的东西叫所知障。佛说，障碍我们明心见性有两大类烦恼。第一类烦恼障，第二类所知障。啊，通通放下。入甚深禅定。禅定求什么？禅定求智慧。定到一定的程度，智慧就现前了。

定先大智慧，小定先小智慧，阿罗汉的定先小智慧，菩萨的定先大智慧，佛陀的定现究竟圆满的智慧，智慧不从外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心外无法，法外无心，从法里头就见真心，从真心里面明了一切法。那能大师幕后这句话说得好啊，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没有想到万法从哪里来的，宇宙从哪来的，从自信来的。谁的自信？自己的自信，佛的自信，众生的自信，给我们自己的自信，是一个心。那所以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才知道变法界虚空界跟我什么关系，一体。老子说过，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是什么境界？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啊。老子那个时候佛教没到中国来，佛教是汉朝时候传来的啊。老子是春秋时代的人，跟孔子同个时代，那老子是什么人？他如果不是佛，也是八地以上菩萨啊。为什么只有八地以上啊，才这个境界才显现，他才能说得出来啊。于是这世间稀奇事情可多了，找谁？找佛菩萨。佛菩萨知道啊，找别人没有人能跟你讲清楚啊，没有人能跟你讲明白。如果有人跟你讲清楚讲明白了，佛就不必出现在世间啊。他不能啊，啊为什么？他烦恼没断尽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烦恼无量无边，佛也把它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叫无明烦恼，第二大类尘沙烦恼，第三大类见思烦恼啊。见思烦恼断尽，清净心现前，小定小智慧啊，虽然小，他的功德可殊胜。为什么？六道轮回没有了，他出了六道轮回啊。菩萨禅定功夫比阿罗汉高，菩萨的平等心，我们的经体清净平等觉啊，平等心是菩萨。禅定的功夫比阿罗汉辟支佛深，所以智慧比他大。最后一个字是觉，就是大觉。

就是彻底觉悟了，明心见性。啊，那么这样的人，我们在《华严经》上称他为法身菩萨。啊，他住在十宝庄严土。啊，那么极乐世界确实有四徒三辈九品。每个人修行程度不一样啊，啊，有等觉菩萨，有法身菩萨，就是地上菩萨，有三贤菩萨。啊，也有人天，没有证得果位的，待业往生的。可是这个世界特殊，啊，这个世界跟一般佛刹土不一样，即使是凡夫往生。生在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下下品是造作罪业的，临命终时一心忏悔念佛往生的，啊，带着这种无逆十恶，带这种罪业的，生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以四十八愿无量功德加持他，他就变成阿惟越智菩萨。啊，阿惟越智是什么意思？圆满证得三种不退，啊，就是法身菩萨。你看，把地位一下就提升到跟佛平等了。所以净土这个法门难信，没有人肯相信。一生的罪业在这一生当中，短短几年当中就可以修成佛，谁能相信？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每一门都要修无量劫，才能达到这个境界。啊，阿惟越智的境界，极乐世界哪有那么便宜？这个也是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啊，问题虽然不能解决，你要真正相信它，那个利益你真正得到了。啊，现在在此地，这问题我无法解决。佛给我们讲也不懂。可是如果往生到极乐世界，你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你讲，你就明白了。快呀，见佛问题就解决了。世出世间一切法再没有疑难的了，全知道了。所以这个法叫究竟方便。最极圆顿，圆是圆满，顿是顿超，没有阶级。啊。

正到最极，他到登峰造极了，再没有一法了，圆顿能超过他的，他超过一切圆顿，像华严、法华、楞严都是圆顿大教，净土超越了，无比殊胜的这净土法门的，这个法门要遇到。大福报啊，遇到不能往生，福报也不可思议。为什么不能往生？是你现在你跟极乐世界结了缘，今生不能往生，来生后世的人生再遇到佛法，往生的机会就有了。我们这生遇到也是过去生中曾经修过这个法门，所以遇到之后心生欢喜。这一生能不能去呢？关键在心愿，你是不是真心，是不是真想去，真愿真想去，这个世界要放下。那如果对于这个世界有贪念，还有放不下的，那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障缘，它障碍你，你就不能去了，彻底放下，一尘不染，知道这个世界假的，《金刚经》上说得很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相包括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金刚经末后一首偈说得很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劝我们呢，这个世界不是真的，不但六道不是真的，十法界也不是真的。为什么阿赖耶变现出来的？阿赖耶是个生灭法。用今天科学的术语来说，它是一种能量波动的现象。这波动频率非常高。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秒钟有2100兆次的波动，就在眼前，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这叫迷。迷得太深了，迷得太重了。学佛要破迷开悟，用什么方法破迷？用智慧。智慧从哪来？从清净心来。清净心从哪来？从持戒守规矩来。佛的教戒我听得懂，我明了，我依教奉行。求什么？求定。定就是本经经体上的清净心，一丝毫染污都没有了。这是阿罗汉辟支佛。
再向上提升，不但清净平等，平等是不动啊，动就不平等，不动。三贤以上菩萨的大典啊，觉识开悟了，见性了，定起作用，就是明了。啊，一切法是自性变现的，只要你见到自性，能变所变，彻底通达明了，这叫大彻大悟。啊，世尊为我们表演了。啊，他在毗婆罗树下得地定开悟。啊，所以这个树我们以后都叫它做菩提树。啊，是纪念释迦如来在这个树下入定开悟，演说一切经教49年。啊，49年所演说的这一切经教，他从哪里学来的？没有啊，全是自信流出来的。啊，当时没有一个人知道啊，佛没老师啊，这里的很深的意思告诉我们，成佛是不是要念很多经，要学很多教？不是的，那是世间法啊。学佛是怎么成就的？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看得破放得下，这么成就啊。看破是明了事实真相，明了之后要放下啊，放下由浅而深，最初放下小乘的烦恼，见思烦恼啊，须陀洹证初果，放下五种见惑，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放下了，他真的须陀洹，决定不堕三恶道。虽然没有离开六道轮回，天上人间7次往返，天上寿命到了，到人间来；人间寿命到，又到天上去。啊，他决定不会堕三恶道，他决定不会变成阿修罗，不会变成罗刹。啊，然后再把五种私货断掉，从二果就断私货了。四惑是什么？啊，四惑是贪嗔痴慢疑这5个字。啊，这5个字断干净了，他就成阿罗汉了，超越六道轮回。那么，于是我们晓得六道轮回怎么来的，就是见思烦恼变现出来。见思烦恼没有了，六道就没有了。六道是假的，像梦一样。梦醒过来了，梦中境界痕迹都没有。啊，脱离六道到哪里去了？到十法界、声闻法界去了。啊，在十法界慢慢在提升，提升就是放下，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下了，见思烦恼的习气还有，所以在阿罗汉这个经这个阶段

必须把习气断掉。习气真断掉，他超越了，他叫辟支佛，不叫阿罗汉了，升级了。啊，那么辟支佛要放下什么？要放下尘沙烦恼。尘沙烦恼放下了，他成菩萨了。菩萨要放下什么？尘沙烦恼习气，有尘沙烦恼习气，把尘沙烦恼习气再断掉，他在十法界成佛了。十法界的佛是假的，不是真佛。天台大师叫他做相思即佛，很像，很像佛，不是真佛。真佛跟假佛从哪里分？用阿赖耶是假佛，用自信是真佛。啊，他还没有见性嘛。啊，但是他对于戒定慧三学完全明了，而且都做到了，所以从样子上看，他跟真佛没有两样。那么他要放下什么？无明烦恼他没放下，所以他必须把无明烦恼放下。放下之后，他就成真佛了，就不是相思即佛了。天台叫分真即佛，为什么有分真？因为他无明烦恼的习气没断干净，叫分真。无明烦恼在华严里面把它分为51个等级，就晓得不好断了。51个等级是习气，无明烦恼习气断根净了，他成佛了。成佛到哪里去了？成佛十报图没有了。什么现前呢？常寂光现前了，他融入常寂光了，回归常寂光了，这叫究竟圆满佛。华严称为妙觉。这是早年张家大师教给我的。成佛的秘诀是看破放下，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帮助你再看破，看破又帮助你再放下，相辅相成，从初发心到如来地。我那是初学，大师善巧方便，把这个道理告诉我。学佛之后才晓得经教里面所讲的止观，止就是放下，观就是看破。华严修止观，法华也修止观，教下全是用这功夫。对，大道至简呢，一点都不麻烦。净宗是究竟圆满的大道比教下方便太多教下搞多少年未必搞懂这不需要懂，自然懂了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榜样。你看，早释迦牟尼佛，我们近代看到海贤老和尚，他一生就一句佛号，没念过书，不认识字，跟六祖慧能一样20岁出家，师父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

下去，还告诉他明白了，不要说，不要乱说，不能说。明白了是什么意思？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叫明白了。啊，在经中叫理业心不乱，事出世间一切法，他没有一样不懂他，没有一样不明了。他什么时候真的？我叫诸位看观点，一天看三遍，一年不要中断。啊，一天看三遍，一年就是一千遍。啊，一天念一万声佛号，老实念下去，把一切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学海鲜老和尚。我看他的观点，我判断他25岁以前，他20岁开始念佛，这个人老实听话正干，真诚亲近恭敬，这是他的美德，他有这个条件，一般人不具备，这是他成功的本钱。一般3年念佛，3年得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见佛了，阿弥陀佛一定现身来告诉你，来安慰你啊，一般一定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时候到了，我来接引你。让你生欢喜心，坚定你的信心、愿心。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那上有你的名字。啊，功夫成片，再继续努力。啊，不急着求往生，求往生，寿命不要了，佛会带你走。佛很慈悲。啊，海鲜老黄师是想去，阿弥陀佛告诉他，你修得很好，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给大家做个好样子，啊，给佛弟子做个好样子，给念佛求往生的人做个好样子，所以他是有使命来的。啊，那么像他这样的功夫，再继续5年，肯定得事业心不乱。事业心不乱，就是阿罗汉辟支佛的境界，往生神方便有余土。啊，那么还在这个世间继续再努力，啊，再有个5年，他就会得离业心不乱。离业心不乱，就是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是什么都知道了。啊，可是师父教他知道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他做到了，他果然不说。啊，我的看法，25岁之内。功夫成片，30岁之内，事业心不乱；40以内，理业心不乱。他活了112岁。

是凡人呐、啊，见性就成佛了。啊，见性的人是分正佛，比设法界的佛高啊！设法界的佛是相似即佛。啊，明心见性是分正即佛。那四十岁圆满成就了，阿弥陀佛还把他留到多少年？留了六十多年了，112岁走的，啊，去年1月走的，啊，这么长的时间。都是做榜样给我们看啊！这些年当中，最近将近20年，很多净宗同学对于教义了解的不够透彻，反对下联句的汇集本，反对黄念老的注解，啊，反对我们修学这个法门，依照这个本子来修学，声音之大，人数之多，时间之长，史无前例，啊，我们没有动摇。我们还是坚持的做啊！啊，老和尚最后为我们表这个法门，我们明白了。啊，他必须坚持到60年以上。你看，40岁开悟吧，50、60、70、80、90、100，12。72年，啊，72年这么长的时间，为我们作证，证明汇集本字字句句是真经，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下联句老句是没有用自己意思加一个字进去。你找不到，他每一句每一个字都是原译本的经文，没有改动，这可以相信了。黄念祖老居士注解不是自己意思，你看他引用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的著述，总共193部典籍，以经来注经，以祖师开示来解经，这是智慧，这是叫人佩服，没有话说。啊，最后为我们证明，我们这些年来学这个本子，学这个注解，没错。啊，怎么知道的？他最后的表法是看到这本书，这本书上就是讲这个法。啊，肯定汇集本是真经，念老的注解没错，我们学这个法门没错。他遇到这部书，无量的欢喜，如获至宝啊！啊，为什么呢？阿弥陀佛告诉他了，只要这本书出现，你看到了。

往生极乐世界时间到了，佛就来见你了。是的，高兴得不得了啊，拿着这个书主动请人照相。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要求人给他照相，这是只有这么一次。照完相之后三天他就走了，表法圆满了。那我们看到这种表法，对这个法门信心坚定了，不再动摇了啊，彻底放下。不但世间法要放下，佛法也放下。金刚经上教导我们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放下那世间一切，不要再放在心上了。放在心上就这一句佛号，念兹在兹。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这一句佛号要一句接着一句啊，口不念出来，心里头有啊。怎么修？学观世音菩萨梵文文字心，信成无上道啊。观世音菩萨怎么问？现在我有教定，你听你自己念佛的声音，不要听外面啊。我口不念，心念，心念有没有声音？有，别人听不见，我自己听见，自己只听自己念佛的声音，不管外头的。这叫梵文文字心。阿弥陀佛就是自性佛，阿弥陀佛就是真如不虚。啊，你修成功了，肯定得智慧，啊，得什么？首先得念佛三昧，得到念佛三昧，这个三昧起作用就是智慧。不但这一部经你通达了，所有一切经，你全通了，你全都明白了，啊，没有一样你不能讲。啊，可是你不认识字，不要紧。啊，字可以问别人，别人常常告诉你。啊，意思你通达无碍啊。符合古人所说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那个千遍是干什么作用？千遍是收心，不念你会胡思乱想。啊，念经的时候妄念没有，杂念不生，那就是修禅定嘛。用读书来修禅定，书里的什么意思？在经里面什么意思？别管它。啊，它没有意思，开悟了。无量意，没有开悟，什么意思也没有。啊，它是本体哪来的意思？它是自信的，真实之际没有意思。啊，起作用是有人来问你，你就能讲给他听。他是菩萨，你讲得很深；他是凡夫，你讲得很浅。啊，个个都得利益。所以法师讲经要开悟才行。这个道理要懂得。啊，完全在用心。用心是用心，头一个是放下。啊，经典里头我只要一门，

高太多。为什么多？心就乱了。一门心是定，那把这个注解初学的人看三十遍，把这部经无量寿经念一千遍，啊，一天念三遍，一年就念一千遍。三年就念三千遍，啊，你就能讲，啊，你就有能力戒淫除修，啊，这样坚持下去，你肯定会跟海鲜老和尚一样，得功夫成品。得事业心不乱，得利益心不乱，所以这个意思很深呐、啊。啊，即最即圆顿之殊胜净土法门，但以此利情啊，超情利见，情是情识。最难断的啊，我叫感情，母子之情，兄弟之情，啊，最难断的，要超越啊，见是自己的见解。自己的想法看法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那所以要把情见放下，那不可思议难行之法，众生情之深重，心不能起啊，为什么不能相信？虽相信半信半疑，从哪里看？张家大师早年给我一个标准啊，这个经你学了，你懂得多少？从什么地方看？从你做到多少？你没有做到，大师说你也没懂。如果你懂，哪有不做的道理？你能做到十分，你懂十分；你能做到一百分，你懂一百分。你没有做到，你根本就没懂。这个标准好啊！我这一生得受用。绝不自以为我懂了啊！那么净土法门，我在初学佛的时候，第一个介绍给我的禅云法师，我在他茅棚里面住了半年，我半信半疑。啊，第二个人是李炳南老居士，劝我修净土，言辞非常恳切，我很感恩他，我还是不能接受。啊，我学佛大概三十多年，
将近40年，我讲过楞严，讲过法华，讲过华严，在华严会上，有一天突然想到，我们最尊敬的菩萨文殊普贤，他是学什么法门成就的？啊，华严经我还没讲完呢，前面没讲到啊，华严经往后面翻，在四十华严第39卷。看到了，文殊普贤，通通都是修念佛法门，求生极乐世界成就的。我看到这个经文，汗毛直竖，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然后再想到经里所说的文殊普贤二大菩萨率领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到极乐世界去参拜阿弥陀佛，向阿弥陀佛求教，我这才相信了。啊，这相信回过头来对李老师非常感恩。啊，李老师过去多次劝我，那是根啊。啊，华严经上文殊只是缘呢，因缘具足，我接受了，我才相信。啊，前年，大前年，我85岁，那个时候讲华严，虽然没讲完，不讲了。啊，真的把大乘放下了，啊，法上应舍，真的舍了，这一生。还有余年专修这个法门，专弘这个法门，其他一切经我都不想，请我讲经都想着。那为什么讲这个？这个法门究竟方便，最极圆顿，善根普被立顿全书，故国人得真实利益。纵然你不相信，也给你种善根了，种的是无上的善根啊，好啊啊！海贤这样跟我们一表法，我们的信心坚定，决定再不会动摇了。啊，这因为众生情执深重，性不能移，所以在发起虚中深入真心，共济五重。这五重念牢都给我们列出来了啊！第一，世尊放光显瑞真心啊；第二，阿难欢喜祈请，阿难之问有两个意思，
一者，阿难见佛，放稀有之光，鄙视诸奇特之法，导师之心，最深之道。但此法、此心、此道，鄙视佛佛相念，而非其他。啊，这些话的意思要搞清楚。阿难是看到佛放光，光太稀有了，他是佛的使者，佛每一次放光他都看到，啊，从来没有看到今天放这光，他太稀有了，啊，心里想着佛为什么放光，啊，那肯定是佛佛相念，啊，佛佛相念是真的，不是假的。没有一尊佛不念阿弥陀佛，同样的阿弥陀佛也念阿弥陀佛，那什么意思？原来阿弥陀佛是自性佛，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可以说是一切诸佛如来共同的名号，所以念阿弥陀佛，所有佛全念到了。啊，你想想阿弥陀佛这一句怎么讲法，全是从梵文翻过来的。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无量佛了，无量，所以佛给我们解释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寿表时间，过去、现在、未来；无量光代表十方，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总名号。所以念他全念到了，啊，佛的德号啊，这里面包含的佛的法，所修的法，所行的法，所证的法，所教的法，全部都在这一句佛号当中。你全念到了啊！阿弥陀佛，第一个是自性佛，是自己的真如本性，把它扩充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啊，诸佛无量无边功德都在这句话当中，所以佛佛相念了。那才有这样殊胜的稀有之光。那这是奇特之法，导师之心。啊，导师能够导引一切众生一生成佛，这叫导师。啊，那只有这个法门，最深之道就是净土，幸愿持名往生净土这个道，啊，这条道路啊，但是此法此心此道怎么完成？佛佛相念，不是其他法门，真正是稀有之法了。八万四千法门像一棵大树一样是枝叶了，阿弥陀佛是树根。
找到根本了，所有树叶都在里头啊。找到树叶没找到根本呢，那差很远了。啊，找到根本全部得到。

二者呢，阿难，何能问此妙义？阿难看得光，为什么会问得出来呢？正表阿难，本是得尊普贤，从国相应者大菩萨，会中纯一无杂，言说原因，经证事实，会中殊胜，正表妙法喜有。念老说得好啊，这个法门是纯一无杂净土法门啊。纯一是什么？是一真法。像《法华经》上所说的，唯有一真法，无二又无三，除佛方便说。那换一句话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示现在六道，在十法界教化这一切众生，用什么方法？就是用无量寿这个方法。那再说其他法门，那是对这个法门不相信的。佛才说啊，那些都是之一。如果你能够相信，能够理解，能够发愿，佛绝对不会啰嗦。啊，像海贤这样的善根，这样的福德，啊，老和尚高明到极处，只教他纯一无杂。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他念了92年，他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这句佛号。啊，念到一定的时候，他什么都知道，只他不肯说。这个表法的意思很深了，我们的心不能纯一无杂，对这个法门接受的就很少。啊，利益小不是多，真是利益了。啊，虽然少，它是真实，也非常可贵。啊，那有时间，知道了，要加深了，要加大了，啊，要发大心，要发大愿，希望在这一生成就，不要等到来生。啊，那么就是真心祈愿念佛求生。你就成功了。那么世尊在今天直接因缘成熟了，啊，也就是说，这一会当中有不少的菩萨、声闻、天人能相信这个法门，能接受这个法门，能发心求生净土。变成熟，佛说这个法门比说任何一部经典都欢喜都快乐。

因为说其他的法门，度一类的众生，说这个法门普度了上至等觉菩萨，下到地狱众生，通通得度，你才晓得这个法门真正常福度生本怀。欢喜到基础啊，像老和尚遇到《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僧》这本书，阿弥陀佛交代他，遇到这本书，你的表法功德圆满，佛就接引你往生了。无比的欢喜高兴的，在这个世界做好榜样，做了92年，我们看清楚，看明白了。跟老和尚学习，决定没有错，那就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可以帮助我们功夫正品，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究竟圆满成佛去了。下面第三，崇真心啊，第三崇真心，这是世尊赞叹此问之功德难思。佛说，当来一切罕念，皆因此问而得度脱，业余道破。净土法门所以兴起的真因，故本品名大教缘起。阿难问，问的功德大，不问佛不讲啊，一问佛就得要讲法。阿难是代表一类根属的众生，欢喜这个法门，这一个法门同是一切法门，这个名号普含一切诸佛名号，显示出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名号智慧不可思议，名号德能相好不可思议，阿难如果不知道，怎么能问得出来？阿难形象上出国许多万，实际上至少也是等觉菩萨应化而来的。真是大经上所说，一佛出世，千佛拥护。释迦牟尼佛发愿到这个世界上来度众生，一千尊佛

陪到他一起来，像唱戏一样，释迦唱主角，他们这些人唱配角。一切事多，多皆是一。圆满，这无比殊胜庄严的法会，令一切众生看到了，听到了，没有一个不得度。叫大教缘起啊，第四重佛告阿难：如来之所以出现于世者，只为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佛应化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就为一桩事情，把真实之理带给大家。这个慧就是布施，就是给予啊，这是真正的恩惠也啊，真实的利益。啊，云何会语？用什么方法来恩惠大家呢？危难弥陀愿海六字洪名。弥陀愿海是指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总归一句名号：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里面圆满具足四十八愿，一愿都不漏掉。四十八愿展开，就是全部的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展开，就是全部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华严经展开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南无阿弥陀佛全包括了。于是我们就晓得了，我们的念头什么念头最好？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念头最好。事出世间找不到比这个念头更好的念头，找不到了。那言语什么言语最好？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言语最好。念头当中第一念，言语里头第一语，这很少人知道啊。真正知道的人海鲜老和尚，所以他的念佛是分秒必争，一秒钟可以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一秒钟他不肯放弃啊，放弃那一秒钟是杂念，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啊，念六字念四字都一样啊，你喜欢念六字行，喜欢念四字也行，无量无边殊胜功德了。为什么不修啊？每个人都希望
自己少

造业障，多修一点功德，积功累德，求生净土。你用什么方法积功累德？念佛。念佛的功德，海鲜老和尚表演给我们看，三年，一句接着一句，没有丢失，功夫成片的，功夫成片就感得佛来送消息给你，你见到阿弥陀佛，有人见到极乐世界，信心坚定，再不会动摇了。啊，一直念下去，三年到五年，事业心不乱；再三年到五年，理业心不乱。所以，正的理业心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大概在什么时候？十年到二十年，就毕业了。毕业之后还不走，那就是受阿弥陀佛的嘱咐，阿弥陀佛的拜托，你留在娑婆世界，做好榜样，给初学的人看。那不学的人看到你了，想学了，升起信心；已经学佛的人看到你了，知道怎样修行。能成就，帮助阿弥陀佛接引大众啊！海贤老和尚四十岁之前成就自己，四十岁以后七十年，度众生。做好样子给人看的，他所做的都是对的，没有一桩事情是做错的。

啊，你看他有一桩事情，电工收电费，啊，这一段故事，他感到很惊讶，为什么这个月的电费跟上个月比多了这么多？那当然是贪污嘛，假账嘛。老和尚提出一个问题，这收电费的人没有跟他说话，打他两个耳光。老和尚把钱赶快掏出来给他，他要多少给他多少。这个事情他有没有做错？旁边人看到都不服气，想找这个电工跟他评理，老和尚说别了，算了，度量要大，学佛的人要能忍耐，能忍自安，啊，这一般人不能忍受，他却能忍。啊，吃亏上当不含冤枉，若无其事啊，也就

根本不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放在心上的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叫佛门弟子，这叫弥陀弟子。为什么？世间假的，个人造业，个人受报，丝毫不爽啊！何必要争呢？啊，做出好样子给人看。我们相信这个电工回去，一定有一天想起来，感觉到惭愧。啊，对不起老和尚，那么大的年岁，这欺负人了，这个罪多重啊！啊，这都是我们好好学习的地方。那么佛度众生就用这句佛号，这句佛意思深广，没有边际，啊，因为它确确实实总是无量无边的法门，

啊，那么阿难这一问，佛就为大家演说，这个法真的稀有难逢，如有昙花，不容易见到啊！当来一切众生全赖阿难之问而得度脱，故佛赞阿难以真心。这第四个意思。第五，世尊深知此实为一切世间难信之法，故小喻众生曰：如来智觉难量，神通无碍，定慧究常，于法自在。世尊所说真实不虚，万物清矣，但当良心。这几句话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能信能接受，能依教奉行，大智慧的人，大福德的人啊。为什么他这一生成佛了啊？不是大智慧大福德，肯定有怀疑，叫半信半疑啊，他不能够依教奉行，他会讲给别人听，他自己做不到。那什么原因？善根福德不足啊！怎么样把它补足？老实念佛就补足了，很快就补足了。啊，像海鲜老和尚那样子，一年、两年、三年就不说了。为什么？你现在真正晓得什么是大福德，什么是大智慧，什么是大因缘。南无阿弥陀佛。只要把这句佛号抓住，念念不忘，行住坐卧不离这个，很快你的善根福德因缘全补足了啊！要修别的法门要去补，太难太难了，你要多做多少桩好事。

人家做一万件好事，十万件好事，不如你念一声阿弥陀佛。为什么别人不敢不相信？他要相信真得到了，袁了凡先生做三千桩好事才能把命运改掉。做一桩好事，一万桩好事，才能延年益寿。他不知道，如果是念阿弥陀佛，更不得了啊！那他的福报增长十倍都不止啊！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要能够理解，句句是真话。佛知道啊，我们一定要晓得，如来觉知难量，神通无碍，定慧究常，于法自在。佛所说的一切，不能不信呐，不信就错了啊。所以念公在此地劝我们，世尊所说真实不虚，万物轻易，但当良心。良是恭敬，一定要相信。我们愚痴，烦恼习气很重，事实真相不了解，但是只要是师尊说的，我们就不怀疑。是乃欲是我等，佛是果觉，我是凡夫啊，言可以凡夫愚昧之分别心，妄测如来甚至，所以但当信受彼满所愿。这个所愿就是我们求生极乐世界，必定能满我们的愿望。我们要相信，要接受，可不能怀疑。底下一段，由上可见，经分之序分全为真心。本经小本之宗，小本是阿弥陀经，偶益大师之为信愿之名。师尊为我讲这个法门，就这四个字，一定要相信，一定要愿生净土，一定要念佛。不念佛你念什么？念别的都造业，只有念佛能成佛。希望我们从此往后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事出世间一切法全放下，我这多少年来讲四弘誓愿，我都告诉大家，四弘誓愿我只落实前头两条，众生无边誓愿度，我发这个愿；烦恼无尽誓愿断，用什么方法断？念阿弥陀佛就断了。

阿弥陀佛里头没烦恼，没有习气，一心念阿弥陀佛，一切烦恼都会断掉。啊，闲工念佛，断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断无明烦恼。我相信，在40岁之前，多痛快呀，多稀有啊！20岁到40岁，20年当中啊，问题解决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不难。谁肯干都能得到。佛法不另法。啊，希望个个都成佛。没有嫉妒障碍。啊，信愿持名是行，这叫三资粮，缺一不可。而信居首，其要可知。啊，信摆在第一了，有怀疑就不能成就。啊，续分中先说此经之本，乃真实之己。这是这部经的根本，乃真实之基础，所以可信。那本经之用，乃广惠众生，以真实之力。啊，信愿持名的利益，无量无边际。真实的利益了，所以你应该要相信。那何为真实之机？下面给我们个解释。正如莲池大师《弥陀经疏钞》当中开口便道：“临民动车，战机长恒，非浊非清，无悲无相。”大哉真体，不可得而思议者，其为自信语。那么这就真实际啊，这些话形容这真心，是我们自己的真心，真心临我们今天讲反应非常明界啊，明是智慧，洞是洞察，彻是彻底究竟啊，这对什么？对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自信起作用啊！自信本有的，它的样子，湛寂长恒。啊，湛寂是不动。湛然清净寂灭，没有一个妄念，

那我们常常介绍给同学，提醒同学，啊，自信是什么样子？不齐心，不动念，就是自信起作用。齐心动念是阿赖耶起作用，阿赖耶是迷耶。我不用妄心，我用真心。真心是觉，本觉、自觉。啊，临民动车，战机长恒，它起作用就是大觉。啊，下面还是形容这两句话。啊，非浊非清，浊是染污，清是清净。啊，它有没有不有染污？没有。慧能大师见性，头一句话告诉我们：何其自信，本自清净。那个清净就是此地。非浊非清，浊跟清是相对的，没有浊哪来的清？没有清哪来的浊？它是相对的，自性里头找不到一法是相对的，没有啊，所以它也没有背，也没有相。它是一体，所以无佛也无众生啊，佛是觉，众生是迷，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迷雾啊，他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那是真心。佛完全明白了，为什么所有障碍他全放下了？我们今天有障碍放不下，所以没有见到真相。我们要努力去放下，放下之后真相大白了。大哉真体，不可得而失意者，其为自寻欲，无法想象，无法说明。啊，你说不清楚，你想象不到，这就是自信。故知真实之际，即是当人之自信也。但是我们自己，不是别人。念阿弥陀佛，念谁？念自己的自心，念自己的真心，自己的真心就是阿弥陀佛。所以念佛不迷信啊，这个道理要懂啊。阿弥陀佛是我们的真心，是我们的自心。啊，念阿弥陀佛，念自心佛。不是念他佛啊，他佛自佛，这就是分别妄想，是一不是二啊，也是一切众生的自性啊，诸佛如来的自性啊，蚊虫蚂蚁的自性，魔鬼地狱的自性，同一个自性啊，会产生这么多的差别现象，都是迷雾前身不一样。那把迷通通放下了，然后就是完全相同了。啊，常寂光。

现前了。能融入常寂光就是成佛。啊，下面这一句，何为真舍之理？苏超有曰：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会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

0: 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九十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钟，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二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
3: 啊，两天
4: 都
3: 找着我，
4: 叫
3: 我这个马
4: 上
3: 都
4: 愿意
3: 走。
4: 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甩去，我找人给你出剑。开心老王给我说，家人出剑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朋友出剑，我自个都走了。我朋友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

0: 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这些师傅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傅提的多。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

0: 作，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黄山。
1: 等一下，他们在这儿，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

0: 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原是始终红卫兵招都不回，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闲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骨头白乎白天露，白头月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求，一边下扬年迈。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这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胖子，吃点这些吧。
5: 这样嘛。
4: 老母亲七十二肉是肉。
5: 从小都吃的。
4: 从小都会做饭了，还保不平时。
5: 保教训。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 是他来的。

0: 子，
1: 太乐意了。
0: 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2: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的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的他老人家能信了。
2: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5: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 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2: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6: 特别
7: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8: 生病抽到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更有些 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割。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话，我们干算了，你帮年夫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年夫啊？这劳动久了又沉重又沉重，牙不嫌疼。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啥说？
2: 当海贤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无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公司的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他没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戴着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门领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活着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多少年？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人可是你我这我这还是家父，会希望教师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万年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是主动的，就是做这个房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护佛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

0: 他拿了一只是黑红菜根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板娘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1: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还有我十四斤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乐。
2: 哦，在长寿山。
1: 哎，对对。
3: 八九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的刮魁，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0: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4: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5: 他一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随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现师的照片，并得知黑现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现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4: 今年有个事，拉动人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6: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7: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8: 我听着我后人这样言语，确实是。

0: 那个卫生部了，都检查了，都知道了。
1: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省委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看
2: 阿弥陀佛，
1: 头戴身清泉寺的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电视部弟子向前辈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功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过平地，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将见之身，思维敏捷，深入阅读，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天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成为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典姓。我自是江河的李洪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士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

0: 不了杀人犯，作为挖藏犯给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女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指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4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 力不足。

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深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手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

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难耳，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王，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
其志难量。

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和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

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

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实时，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
不得誓愿，不取正觉。

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同。若不悉知亦若有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若有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见，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性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字，
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凡恨。若不二者，不去正修。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去正修。我作佛时，生我过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界，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
诸

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行，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欲住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净慧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可果，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法。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遇妙法，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虑意，善护意业，清

境悟然，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民，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

戒为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其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极，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问矣，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
谢其之。

0: 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 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谓之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树遍各地设寺，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 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者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 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 静静相望，枝叶相向，化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始发，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果，菩提道场的。
1: 又其道场，又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
0: 一位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 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嗅香。 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中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 如是佛刹，化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寺，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国，明了坚固究竟愿国，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 楼观兰村。 一切七宝。

自然化成，佛有不住摩尼，以为教乐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继，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静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鳞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逃离天。

又复酬猎，假令地势，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又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复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芾，悬珠宝铃，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应，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

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旬，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22，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23，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

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吃，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住往生者，戒得阿惟越之，戒具金色三十二相，戒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
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26。佛慈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时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

若贪福德，今须欲见，还其本果。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

0: 自然供养，如是不觉，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 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成就故。大事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 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于之时。又彼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形，有二菩萨，最尊第一。
1: 微生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恨，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 现具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复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
0: 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迦舟，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 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令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 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后，又如大海为水中王，诸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
1: 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得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地。 三世，复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

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别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
绰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独是己，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节炼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
不识道德。

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弥漫，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迭相。

承担，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沉秽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己，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供给，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寿命几乎，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缠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
身心苦集。

当思之时，回复祸及。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虎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环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

行，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物，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光之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是日是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过风明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勿休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物，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

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辙。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尔时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否？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否？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否？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否？即见彼等念佛相续否？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是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
人

0: 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宜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坐，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妙。若此众生

失其罪本，身自悔之，求利彼处，往昔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今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性，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42。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设方是

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岂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
如来行。

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

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

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止诺有他人的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具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

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75页第四行，从当中看起。故知真舍之际，即当人自性也。前面我们讲到此地，现在我们接着往下看，何谓真舍之力啊？真舍之际知道了啊，经上讲的真舍之际就是自性，就是真心啊，也就是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所说的本性啊，本性本善，本性就是自性啊，自性是一切圆满啊，成为善，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啊，当作圆满讲。那么什么是真实的意义？这部经上讲三个真实啊，何谓真实之理？苏超有曰啊，都是用莲池大师《弥陀经》苏超来解释，沉竹而寝，反背而向，竹竹木就是染物啊，染物是比喻我们的烦恼习气。啊，能够啊澄清这些染物，恢复清净心。啊，真心本来是清净的，啊，从来也没有染污过。这染污是什么？染污是妄心。染污的根本是阿赖耶。阿赖耶是生灭法，自性不生不灭。啊，那么经上所说的这些话，用相宗的话来讲呢，实际上就是转世成智，就这个意思。啊，反背而向，背是违背了自性。现在回过头来，我们要向自性啊，向自性是用真心，背自性是用妄心。什么人用真心？化身菩萨用真心。

啊，这以下全是用妄想。啊，阿罗汉、辟支佛、天台家所说的三贤是圣，三贤都是用妄想。啊，是住、是行、是回向。啊，初地以上用真心。啊，这所谓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用真心，不用妄想。那么在念佛法门里面讲功夫，啊，功夫成片用妄想，事业心不乱还是用妄想。啊，用的正，没有用偏，没有用邪了。啊，如果是理业心不乱，那就是用真心。啊，跟禅宗所说的明心见性是同一个境界。啊，那么海贤老和尚一句佛号，他念到这个地位，不可思议。啊，他能成就，也就是示现给我们看，我们每个人都能成就。啊，问题，你肯不肯干？他的方法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心里头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妄想放下了，杂念放下了，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口尝味，乃至意志法，啊，不受外面境界影响，不受外面境界干扰，不受外面环境染污。清净心现前，啊，清净心现前，他的功夫等于阿罗汉、辟支佛，平等心觉心现前，这个功夫等于法身菩萨，就是法身菩萨。啊，《华严经》上所说的圆教。41位法身大士，他们住哪里？住十宝庄严土。啊，换一句话说，华藏世界，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一句佛号啊。啊，念了多少年呢？功夫真正得力，要从这算起。功夫不得力不算。什么叫功夫得力？念佛的时候确实没有杂念。念佛，抓住三个重点。第一个，真正相信，没有丝毫怀疑。有怀疑，功夫就被破坏了。啊，不怀疑，不夹杂。

啊，夹杂就是六根会受外面六尘境界影响，啊，不受外面境界影响，看得清楚，听得清楚，那是自信本具般若智慧。啊，虽然清楚，那个心呢，如如不动，没有受到外面干扰。啊，依然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啊，这是三个条件当中第二个。啊，不怀疑，不夹杂。第三个，不间断。一句接着一句。啊，句句都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要这样念法。念多久呢？不一定。上根的人，像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就能证得。啊，那么一般中根的人，甚至像中下根的人，十年、二十年，决定得到。啊，十年、二十年不算长啊。我们看海鲜老和尚，他二十岁出家，师父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老实听话正干，这一句佛号念了二十年，也就是说他四十岁达到什么境界，我们相信他达到理业心的境界，也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真是理业了。理业心不乱，就成佛了。禅宗所谓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是真福，不是假福。天台大师讲六界福，他这个六种福里面，他是第五种，分真即福。比他高的，那是圆满究竟成佛。啊，分真即福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十报图里面四十一位法身大师，那华严是原教，从初住到等觉都住十报图，这是分真即佛，除了不能回归常寂光，就这一桩事情，除此之外，他的智慧、神通、道力跟究竟佛没有两样。用念佛这个方法容易成就啊！一生就了了，不要等来生了。用其他的法门，我们常说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任何一个法门，要达到这个境界，都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啊，不能用年月算的。啊，一般。

形容叫无量劫，有没有夸大？没有，无量劫是老实话。那譬如用其他的法门，证得出果，小乘须陀洹的地位，没有出六道轮回。

阿罗汉超越轮六道轮回了，要多少时间？证得出果之后，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啊，人间寿命到了升天，天上寿命到了再到人间，决定不堕三恶道，也不会到阿修罗罗刹，不会啊，这叫圣人。人间寿命短呢，天上寿命长啊。这七次往返多长的时间？确实论计算呢，啊，这个法门确实是难行之法，怎么这么短的时间就成就了？这什么原因？真正的原因，因是你本来是佛，这是真因呐。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因就是这个。缘呢，阿弥陀佛48愿威神加持，你念阿弥陀佛就加持，你不念阿弥陀佛加持你加不上啊，就是你没接受啊。怎么念？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我们讲20年成就，这是一般的啊，确实是真的，不是假的。哪一个法门能跟这个法门相比？找不到了。所以真实之力啊，下面两句说得好，越超越，超过三期是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证得须陀洹果，修道成佛，经上一般说三个阿僧祇劫，阿僧祇劫是无量劫啊，用念佛这个方法超越了，一念就超越了，快啊！其诸身于片言，片言是一句话，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啊，其是平等，跟他的位次等齐。那诸圣、声闻、圆觉菩萨啊，再往上面去呢，41位法身大士啊，他可以超越诸圣，跟化身大士平等，就是经上常说的阿惟越智菩萨一念一句啊，志在妙用啊，这个作用达到究竟圆满，才称为智在。啊，一不可得而思议者，其为佛说阿弥陀经语。这个是莲池大师
在弥

朝经苏朝里面赞叹的。啊，那么阿弥陀经是本经的小本，故知志在妙用，其为本经语。在净土经典里面，无量寿经成大本，阿弥陀经成小本，这一部经说的详细，弥陀经说的简单，是说一桩事情。啊，那么古人有说，本经就是华严经的中本，这个说法是真的，不是假的。华严说的详细，是本经的细数。弥陀经是本经的略数，略数分量少，可以用来做扩诵本，啊，早晚扩诵本，啊，几分钟就念完了，啊，所以华严成大本，无量寿经成中本，弥陀经成小本，内容完全相同，啊，只是有详略之不同。那么净土跟华严的关系就显示出来了，啊，非常密切。啊，本经之宗为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啊，宗是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称之为宗。两句话了，发菩提心也想转念，在我们这个经本第24篇无论是上辈、中辈、下辈，啊，后面还有一段，慈州大师判作一心三辈，啊，那就是无论修什么法门，你把修学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啊，临命终时信愿持名，一句十句都能往生，显示出净土法门真是不可思议。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发菩提心原是心愿，所以真心切愿，啊，念念只想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啊，一向专念呢，就是持名，抓住这一句名号，绝不放松。啊，今天社会学科学的人常说的分秒必争，我们念佛求生净土要用这个精神。那我有一秒钟可以念一句阿弥陀佛，这一秒钟没有空过。

如果把佛号忘掉了，这一秒钟空过了，啊，那叫真可惜啊。啊，这一项专念呢，就是持名，啊，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清净阿弥陀佛。这就对了啊，大小两本同一纲宗啊，啊，纲是修行的纲领宗旨，如是妙法三倍起受，往生到极乐世界大分有三倍，上品、中品、下品啊，上中下三倍啊。啊，都是用的发菩提心一项专念。啊，三倍是功夫有浅深不一样。后面说虽令凡夫顿同不处，大哉妙用，不可思议。即是本经之发心念佛，这个作用我们无法想象，所以非常难信啊，很容易成就，难信能信，这个值得赞叹。那为什么这么快就成就了？记住我前面所说的一句话，因为你本来是佛。学佛的人要承认这句话，那不要客气，我不敢当，那就坏了。那不晓得到哪一届你才能成就，啊，就要希望你直下成道。听到之后，对，我就是，啊，你这一生呢就能做佛，啊，在这个世界。无论干什么要谦虚客气，这一句话可不能客气，那这不是一般人说的，佛说的啊，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的。啊，真的是佛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既有佛心，就当作佛。啊，所以作佛是应当的，应该的。啊，人人都可以作佛，只要你信得过。啊，所以信这一个字是关键，不信就难了，一定要相信。能帮助我们，我们现在是凡夫，凡夫在六道轮回出不去啊，虽然是凡夫，要是遇到这个法门能信愿意往生，这一句佛号念念不间断，他就成功，顿同不处，这还得了吗？顿是顿超，快速啊！立刻，你跟不处菩萨相同，不处是等觉菩萨，啊，像弥勒菩萨，

他是释迦牟尼佛的不处菩萨，他在后部。释迦牟尼佛的法运终了之后，下面这一尊佛出世，就是弥勒菩萨。所以弥勒菩萨是后部佛，这个法门，唯独这个法门能帮助凡夫在一生当中跟不处菩萨地位相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凡夫修成的等觉位，真的要无量劫，不止三大阿僧祇劫。所以下面称赞，大哉妙用啊，不可思议，即是本经之发心念佛。发心就是发菩提心，念佛就是一向专念啊。此皆真实之利益，这个利益是真实的啊，这不是假的，能帮助你在一生当中证得圆满究竟的佛果。如是真舍妙用啊，于一念起顿于三起三大阿僧祇劫啊，一念之间就超越了，顿是顿超啊，立刻就超越，一生称名，称这一生阿弥陀佛为其诸神啊，其是平等珍惜啊，跟谁珍惜？跟法身大士等起啊，我等心闻，我们是凡夫，无比的幸运听到这个法门，此真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人。这一句话是清朝康熙年间，而不是乾隆。乾隆年间，彭继清居士所说的。他对于听到这个法门人赞叹说：“无量劫来稀有难逢。”我们遇到了，续分就到这个地方讲完了下面我们看第二卷。正宗分法藏因地第四第四品，这一卷念老将注解分为四卷，这是第二卷。第二卷从第四品到第十品，本卷在这一卷详陈弥陀因地详细为我们说明或者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的因地，也就是历史

阿弥陀佛从哪里来的？啊，他怎么样修成？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不知道他的原因，我们对他的信心就生不起来。啊，对他的因缘彻底明了，我们的疑惑就断掉了。啊，真相性。所以讲因地法门，怎样见佛闻法，怎样发大菩提心。啊，发心之后还用五戒的时间精勤呢，戒得大愿。这个五戒就是四十八愿的由来。啊，一尘愿海，六字洪明。一尘是讲教，所谓一尘是成佛之教。啊，佛法里的有一尘，有二尘，有三尘。啊，二尘是佛菩萨，三尘呢是佛菩萨再加上阿罗汉。《法华经》上说，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除佛方便说。啊，那么由此可知，佛心平等，没有高下。啊，他如果不给我们说究竟圆满的大法，他对不起我们。可是我们的根性不高啊，烦恼习气太重，大法听不懂。佛戒引众生，教化众生，随顺众生的根性，立根的决定聪明人，佛给他说一乘法，他很快就成就了。烦恼习气重的，罪孽深的，佛给他叫小乘法，慢慢帮助他提升，帮助他消业障，帮助他长智慧，啊，慢慢走向一乘。如果遇到这个法门，那实在他是无比的幸运。啊，他真的快速成就了。这样的人在历史上有很少。啊，哪些人是这种大法的当机者呢？古德告诉我们，一个是上上根人，上上根。一闻浅悟啊，他一听就明白了，就开悟了。啊，像谁？中国有个代表的，唐朝时代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的代表人。

上上根人，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听别人念金刚经，他一听就懂。啊，他卖柴、樵夫，这个行业现在没有了。抗战时候有。啊，抗战时期，许多城市没有电灯，没有瓦斯。啊，所以要烧柴火。啊，有卖柴的。啊，家里头要有水，水有人挑，挑水，有卖水的。啊，这在抗战期间，我这个年龄都亲身经历的。现在这个行业没有了，有电灯，有自来水。啊，所以完全靠劳力生活。啊，慧能说年轻啊，24岁啊。啊，家庭非常清苦，父亲过世了。啊，没有兄弟，独生子。啊，跟他老母亲相依为命，他是个小子。啊，卖柴，有一天卖柴，偶然的，卖完之后拿着钱买一点米呀，啊，回家去养老母亲。偶然听到有一个人念经。啊，古时候那个时候的窗户不是玻璃，玻璃隔音，啊，纸糊的看不到里面有，但是声音听得见。啊，里面有人读经，他就听了几句，非常欢喜。等他念完，他敲门进去，问他念什么，他念金刚经。他就把刚才听的那一段意思讲给他听，这个人听了非常惊讶。啊，金刚经是有相当深度的经典，他怎么能听得懂？啊，问他念书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啊，这个居士也很了不起，发现到这是佛经上讲的上上根人。啊，全心全力帮助他。那不是，根本不认识。劝他到黄梅，就是五祖的道场，跟五祖学习，你一定会有大成就。啊，那么在家里生活有问题啊，他拿了10两银子送给他做安家费，啊，找一些佛友照顾他母亲，让他放心去求学。啊，他接受了，在黄梅住了8个月。啊，五祖把衣钵就传给他了，列他为禅宗第六代祖，上上根人呐！啊，跟读书不读书没关系，啊，跟什么东西有关系呢？老实、听话、正干，跟这个有关系。啊，所以要遇到是老实、听话、正干、上上根人。我们真难得了，真不容易啊，我
们在这个时代也遇到上上根人啊，海贤老和尚去年往生的啊，去年一月

往生的时候，这个老法师112岁，他也是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生没有读过一部经，也没有听过一部经。所以他的师父高人认识啊，20岁发心出家，这师父一看，这人是个老实人，听话正干啊，于是传他无上的妙法，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你看看他多老实，念了92年，叫不拐弯了，不拐弯就没有夹杂任何东西，一句佛号念92年。我们细心去看这观点，你要看出门道啊！看出他念到功夫成品，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对我们是莫大的鼓励，让我们对经宗啊真正断疑生信，不再有丝毫疑惑，为我们证明真有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为什么？他见过，他绝对不是欺骗我们，而且见过不止一次。那我是最保守，估计他见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在一生当中决定超过14，也就是92年念佛当中，念到离异心的时候，心里想见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现前；想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现前。感应到叫不可思议平常人要念到功夫成片，你想佛会见到佛，佛不常来，偶尔跟你见面。会偷消息给你，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等你寿命到的时候，我来接引你，会跟你说这些话。你心就定了，念佛真有效啊，不是假的。佛来通知你了。那么第二次见佛面，是你寿命快到了，佛来通知你，跟你约定时间，时间长短不定，因人而

一般大概都是一个星期到三个月。我早年在新加坡，新加坡居士林的老林长陈光别居士，他往生前三个月知道往生的日期，也好像是八月初七，他写八月初七，八月初七写了十几个，那也没有人敢问他啊，就是八月初七那天走的，这三个月之前，所以知道三个月之前他清清楚楚啊，他实际上学佛才两年的，以前学佛那都不是真的啊，最后两年说生病不能工作，躺在床上啊，听我讲经，我在居士林讲经，讲经的光碟，那时候不是光碟，录像带啊，送到他家里，他每天看，看了两年，发心念佛求生净土啊，往生前一天找我给他做皈依，第二天他就走了。啊，所以三个月佛来告诉他时间啊，这第二次见面，第三次见面佛来接引他往生的时候，佛来带他去啊，所以一般人念佛往生肯定有三次见佛啊，这是楞严会上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一佛念佛，一是想佛，心里想佛啊，念是口里面出声，意比想重要啊，意比念重要，念佛口念心里头没有佛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心上真有佛，口上不念没有关系，那是真念佛啊，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是活在这个世界会见佛，因为你到功夫成片的时候跟佛缘就接上了啊，会这就是感，佛现身是因，感应道交啊，你能够见到佛啊。那么到事业心不乱，到理业心不乱，你就有机会常常见佛啊。到理业心真的，你一想佛，佛就现前。你想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现去啊，真实不虚啊，不是假的。

那么这是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法，告诉我们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啊。这一部经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

字字句句都是佛说的。老居士没有随便加一个字进去。啊，非常忠于汇集的原则。汇集跟翻译不一样，翻译自己可以斟酌用什么文字，汇集不可以。汇集字字句句都要根据原来经典里头，不可以改动一个字。啊，自古以来翻译佛经啊，汇集佛经，自古的都有啊。啊，有改动的不少。啊，这一部经一个字没有改动，为了取信于后人。

希望这部经让大家见到了不生疑惑，功德无量啊！啊，那么第二个，为我们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也是真实的，不是假的。是不是念老自己意思？不是。念老有智慧，他用经来解释经。你看每一段文字挂壶里头都说出来了，这是从哪一部经哪一部论上揭露下来的，是某一个祖师啊，他的开始。他总共用了193种经论，古来祖师大德的著述啊，经论的部分83种，祖师大德开始著述一共110种。无非都是让后人看到这部注解增长信心，没有疑虑，才能得真实利益啊！这慈悲到基础啊！海贤老和尚第三个证明，我们这些人将近20年，我们依这个经本、汇集本，我们依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来学习，决定没错误。那他拿着《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僧》这个书照相跟我们作证，这个照片我挂在那边。啊，所以他活这么大年岁，阿弥陀佛给他的任务就这一桩事情。那为大家证实这三个真实啊，汇集本真实，注解真实，我们依照这个经本修行真实，啊，因为我们所遇到的空前的一个灾难，啊，许多人回报汇集本。说我

我们修行错了啊，他老人家给我们证明，啊，证明之后他老人家就走了，第三天就走了，自在往生的，没有病苦啊。啊，他的光碟《永思集》这篇文章，我们要把它当作无量寿经来学习。啊，它是我们这个时代佛门弟子的好榜样，更是净宗法门的好榜样。啊，跟他学习决定不会有过错。那这是阿弥陀佛发心啊，初发大心，无界精勤皆得大愿。这个大愿就是四十八愿啊，四十八愿怎么来的啊？一尘缘海，六字洪名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三根普被也啊，上中下三根，万类起手，积功累德，助真实会，一向专制庄严妙土，与无量劫极致德行，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圆满的圆满就那一句佛号，佛号功德无量无边的，无有边际。我们要想消业障，要想积功累德，怎么修？这个经上告诉我们，老实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积功累德，就是消除无始劫来一切业障，完全在这一句佛号。没人相信啊？为什么？无量劫来我造的罪业太重了，哪有一句佛号能消得了的啊？总以为要拜要金忏啊，要念咒，许许多多的法门帮助你消业障啊，殊不知那些方法消业障多少消不干净，只有一句佛号啊，能把业障习气干干净净清除掉了。不要再用第二种方法，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出的榜样啊，他一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除一句佛号之外他什么都不知道，念叨功夫成品，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明心见性，真不容易啊！做出来给我们看了，我们还能不相信？啊，我们天天讲庄严佛国土，拿什么庄严？我们天天讲的化解冲突，带给这个世界安定和平，用什么方法？全是这一句佛号。你说行吗？行。现在科学家
给我们所证明。

证明佛在经上所说的相由心生，境随心转。那么心里的最好的心就是念佛的心，没有比这更好的啊，没有任何一念能够跟念阿弥陀佛这个念头相比啊。我们天天念这句阿弥陀佛，灾难可以化解，安定和平可以现前。不但如此，还能够庄严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我们跟极乐世界天砖天瓦了，用我们这个地方来做比喻，啊，他那个砖就是天佛号啊，完全是一句佛号成就的。所以念这句佛号就跟极乐世界有缘，就跟阿弥陀佛有缘啊，这是极致的心，就在今天了。如是内容，净土三经，唯此独备。啊，净土有三部经，专门介绍极乐世界的。除无量寿经之外，有观无量寿佛经。啊，简称为观经。观经是讲理论跟方法。啊，极乐世界根据什么道理？要用什么方法我们才能够往生啊？持名念佛是十六观最后的一观啊，方法讲了十六种。那最后就是最重要的最精彩的，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小本弥陀经讲得很简单，便于做早晚课，所以三经里头这一部经讲得最详细啊，可以说是净土概论啊，故称本经为净土第一经。那么这是前面第二卷前面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前面呢是序分，在三分里面，从这以下呢是正宗分，啊，正宗分从第四品到四十二品，啊，它也分两课。啊，第一课正说因地，我们看正宗分前面介绍啊，今之正宗分，如人之身躯，心肺过脏戒备于世，这是佛说这三分。祖师大德给我们用人身做比喻啊，续分好像是头部，一看呢就认识这是什么人啊，正宗分呢是他的身体五脏六腑，流通分呢好像是手足，用这个来比喻好懂啊，三分是一体啊，本经以第四品到四十二品为正宗分啊，这里面说的是弥陀因行，

啊，阿弥陀佛在因地啊修行的状况啊，法藏大愿，法藏就是阿弥陀佛在因地上称号，法藏比丘他的大愿是怎么来的？大愿圆满，就是极乐世界成就了。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愿力成就的。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要跟他的愿相应。极乐一真庄严，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依报是环境，居住的环境，学习的环境。正报是阿弥陀佛老师，老师是阿弥陀佛，学生十方世界去往生的这些人。上面有等觉菩萨，下面有三恶道众生。只要在临终时候造作罪业众生真正忏悔，后不再造，一心念佛求生净土，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通通戒引呐。所以极乐世界是最容易去，但是最难相信。极乐菩萨修持，都要在这边说到，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就成菩萨。华严经上所说的51个阶位，极乐世界统统都有。从初心位到等觉菩萨，51个阶级。看他们的修行，遍地一尘深渊。极乐世界有遍地。等于说欲哭，没有正视。戒位的都在这个地方，这是什么原因？带着怀疑，但是真敢，存侥幸的心。如果真有极乐世界，那就好了；没有也就算了，是这么个态度、心态，大概都是遍地一尘。所以一定要断疑生信。怎么断疑？这部经帮助我们断疑。你念得越多，信心越坚固。如果真正有坚固的信心，这经可以不必念。像海贤老和尚一样，他没有怀疑。他不需要念经。一句佛号念到底，圆满成就。娑婆秽土我故，极乐显现真性，这些通通在这一部分，在这净宗分这一部分，正宗。故不但为全经之主体，实亦为一部净宗妙法之纲宗。纲是大纲，宗是宗要，就是最主要的部分。本经与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的因地

修行，说得很详细啊，殊胜的誓愿等等无边妙法性，成熟相近啊，广于于尽，

绍西方极乐世界，介绍阿弥陀佛给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相信，能够发愿，在这一生当中横超，不是输出啊，是横超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这是佛为我们介绍这个法门最重要的目标。那么本卷内容，这是第二卷，第四品到第十品，就是阿弥陀佛因地发愿与大愿圆满的经过。这一卷里面啊，这个六品经啊，七品经第四到第十，我们可以把它当作西方极乐世界历史来看啊，这是讲历史，讲阿弥陀佛从发心到极乐世界的成就啊，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了，无论是理无论是事，通通搞清楚才不会怀疑啊，怀疑是求生净土最大的障碍啊，所以有怀疑一定要熟读，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方法妙极了。经中受云，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数之界，这说时间，这一句话讲时间，时间太长了啊，所以这是表过去之事极为久远。啊，那么在那个时候，弥陀为释饶王，啊，阿弥陀佛，他是个在家人。他的身份是国王啊，这个国王是个明君治国是太平盛世，从别人称赞他的德号我们就晓得啊，世是世界，饶是丰饶啊，也就是物资资源非常丰足。我们中国人讲太平盛世，啊，人民幸福美满了，啊，国王。有道有德有福报，那人民都想他的福的事啊，王啊，那么他在世这个时候正好世间有福啊，世间自在王如来在那个时候出世讲经说法啊，他遇到佛，听佛讲经说法感动，把王位舍弃了，出家学道，

这里面所含的甚深的意趣，我们要能体会到，他是一个好国王。为什么要出家？他有慈悲心，有爱心呐、啊！总是希望帮助众生的，离苦得乐。他真做到了啊！但是只能帮助他这个国家，帮助他居住的世界。不够望大了，出家成佛，他能帮助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真能帮上忙啊！他的事业我们看到了，他建的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多大？极乐世界跟变法界虚空界一样大。那跟我们现在的世界重叠在一起，我们看不见。啊，就好比我们现在看电视屏幕，这个屏幕有很多频道，我们现在只看到一个，其他的看不见。那如果我们通通看见了，这世界就不一样了。啊，实际上，我们这个屏幕里头，无量无边际的频道，无数无量无数啊，谁知道？明心见性的人就知道了。那如果我们念佛念到离一心不乱，你全看到了啊，看到他所有的画面一个都不漏，你要问到多少，他告诉你无量无边，无有数字，能够形容。是真的，不是假的。那然后告诉你一个总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什么是真实的呢？极乐世界是真实的，它不是虚妄的。啊，为什么？它是自性变现。啊，自性没有生命，没有变化。啊，我们虽然是性所现的，但是这里头缠着阿赖耶，阿赖耶能变啊，所以我十方世界都是心性识变，极乐世界只有心性没有识变，所以它是真的啊。这个我们在学习经教里头常说啊，啊，它不是假的。可是极乐世界有隐现不一样，有缘他现，他现不能说他有，他不现不能说他无，不现是没有缘，那是我们自己有烦恼有习气就见不到，烦恼习气断掉了就见到。

啊，所以极乐世界有影现不同，它没有生命，不像阿赖耶。啊，阿赖耶遍法界虚空界，没有离开阿赖耶。阿赖耶是生灭法，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是阿赖耶，那是十法界一真庄严。啊，佛对这个讲的很多，讲的很清楚，很明了啊。所以释饶王遇佛出家学道了，他要学佛，他要像佛一样，有智慧，有德行，有能力，有福报，普度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心量扩大了，不是消极，不是逃避现实，啊，真正令人佩服，令人尊敬，啊，发明法藏，啊，这是他出家的发明，啊，没有出家之前，人家称他为释饶王。啊，发起弘深誓愿。啊，这个誓愿简单的一句话说，他希望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十法界六道众生，利究竟苦，得究竟乐。啊，利救艰苦就是帮助他们从六道十法界超越。啊，那得究竟乐到哪里去？他就想到极乐世界了。

那么极乐世界怎么成就的？他向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请教啊，老师教他，你去参访一切诸佛刹土，亲自去看，一个都不漏。诸佛刹土里面有善的、好的，通通采取；不善的、不好的，通通不要。啊，这样建立一个世界，是集一切诸佛世界美好之大成。极乐世界这么来，不是想象来的，不是阿弥陀佛的理想，也不是世间自在王的想象，不是的，实际上去考察啊。所以他用了多长时间？五届考察，总结成大愿啊。这48愿就是五戒考察的结果啊。这48愿兑现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就发起弘深誓愿，故知弥陀因地发心修行，为时实难成绩啊。啊，这个五戒修行是他考察的事情。考察之外，发心修行，那真的时间太长了。

法成熟，没有办法计算啊，但更应知弥陀法愿之时，亦非凡夫啊。啊，不是凡夫是什么？古德多称此时已是地上菩萨。可以这样说法，不是地藏菩萨，地上菩萨怎么能见到佛？啊，所以说他是登地菩萨了，讲得通啊。如是，在弥陀最初发心之时，根源于此。啊，早知早矣。弥陀发心，功德不可思议。是故，这是念叨劝我们，敬宗学人，于此应生敬心，弥感佛恩的。啊，没有他发心，没有他认真修行，没有他建立极乐世界，我们怎么可能成就？我们的这修行成就要无量劫，现在把无量劫缩短啊，短短十几年啊，三四十年时间就能成就，真正不可思议。所以干佛之恩，盖此极乐义证，即持名妙法，乃弥陀无量无数不可思议尽精勤修习的妙果。啊，这一句话都说到了。啊，阿弥陀佛，多长的时间？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法想象，时间之长。啊，这么长时间里面，精勤，精勤是至心一处啊。佛末后那一句，无私不办。啊，只要您能把心放在一处。海贤老和尚就是把心放在阿弥陀佛这一处，他能够得功夫成品，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没有别的巧妙啊，就是这些一处啊。啊，这就是精，精就是精一，勤，勤就是不断啊，休息。妙果是极乐世界，那么他所学习的就是无量清净平等觉。经题上这五个字啊，啊，今天在用这个果觉做我们修行的因性

慈恩慈德，非言可喻。啊，他为我们开的法门，教导我们的，这个方法是用他的果据，他在极乐世界成佛了。啊，怎么成的？清净平等觉成的。我们如何修清净心？这一句佛号，圆满清净，再向上提升平等心。平等心是圆满的真心，还是用一句佛号。终极的目标，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就是觉。还是用一句名号，这一句名号不拐弯了。不能忘记，不能丢失。啊，念念都是这一句阿弥陀佛，生活不离，工作不离，怎么妨碍？心里念佛，一点妨碍都没有。啊，一切时一切处不离阿弥陀佛，这个法子精妙到基础啊。那做我们因地信的慈恩慈德言语说不尽，再者弥陀因地纠正法身，那正法身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个时间太久了，故此一尘愿望，六字洪名，极乐一真，种种庄严，甚至一毛一尘，无非弥陀无为法身真实智慧之所流现。极乐世界好在哪里？这几句给我们的描绘，让我们产生真是稀有难逢。啊，它是久远切切就真的法身菩萨，这个九缘界之前是在他为赤老王之前，那赤老王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古人有说嘛，说他是地上菩萨，那真的是九真法身呐，故此一尘愿望，一尘愿望48愿。

四十八愿圆满在六字洪名之中。啊，六字洪名是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里头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里面是极乐世界一真庄严。那甚至于一毛一尘，这叫极乐世界。用这做比喻，一根汗毛，一粒微尘，都是阿弥陀佛的无为法身，真实智慧里面流出来、显示出来。那所流所现的夜夜间超情离见，情根见就是八识无识一心所，那这些东西十方世界诸佛刹土里面很多很多都不能明白啊，像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啊，整个宇宙都是情境，情是迷惑啊，见是思想见解。换一句话说，我们没有看到真相，没有见到真相，没有想到真相。啊，所想的、所看的，都是虚妄想。跟《金刚经》上所说的一样。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把虚妄当真实，于是永远不能脱离虚妄。虚妄是六道，虚妄是十法界。啊，脱离六道是脱离严重的虚妄，还有一种虚妄十法界。啊，那么脱离六道轮回证阿罗汉果，脱离十法界就是法身菩萨。这个法门能叫我们在一生当中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面，就能够超越两重虚妄啊，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往生到一真法界。啊，夜夜呢，皆是实相正因之所应啊，应是印证啊，中国古代啊，对于这个印非常重视啊，外国人用签名，中国人用印章设法界一真庄严，统统是实相真因所应的，所以夜夜皆是开花显示真实之际。

啊，第一就是万法。慧能大师开悟时告诉我们，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一句很重要。宇宙从哪来的？啊，一般宗教说神造的，佛法没有讲神造的。啊，佛法说什么？自信是本有的，是自信变现的。啊，只要你明心见性，你对这个事处世间一切法自然通达明了啊，这叫开悟。不仅开悟，而且是大彻大悟。大乘佛法教我们，我们中国老祖宗古圣先贤教我们，怎么个叫法？向内求，别向外求。因为外面全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怎么能求得到？那应该怎么求法呢？向内。所以佛家的经典叫内典，佛家的方法叫内修，不向外呀。 为什么？能大师说得很好，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这句话说得好啊，自信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有智慧，自然就有知识，你的认知不会错误啊。所以智慧里头有知识，知识里头没有智慧。这个道理要知道啊。那怎么个求法？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古人写在《三字经》《同盟》课本里头，教之道贵以转。啊，教要转，学呢当然要转。啊，不能同时学两样东西，一样一样的来。啊，一样还没学会，再学第二样，会把你的头脑混淆了。啊，你不能集中，你一样都学不好。啊，中国古人大乘佛法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所以叫人要转。无论事出世间法都要转。希望你做专家，不要做通家。啊，专家开悟了自然就通了，没有学过东西全知道。世尊给我们做了个好榜样，他开悟之后就教学啊，79岁圆寂的，教学49年，
他30岁开悟，30岁就出来教学。啊，他讲的这些经、这些论，谁教他的？他在哪里学来的？没有啊，没老师啊。虽然出来学了12年，那个12年学的东西一样也没用上。啊，全是自信里头自然流露出来的，这个我们要知道。所以佛法要持戒，要修定，要开智慧。啊，戒是手段，定也是手段，终极的目的开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时候事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不知道。那就是传戒师告诉海贤老和尚的那一句话，啊，这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明白了，不要乱说，不能说。你看，就把它算定了，他一定开悟啊。那个明白了就是开悟了，大彻大悟啊。大彻大悟不可以说，不能说。啊，所以他也一生不说。啊，但是曾经讲过，我什么都知道。啊，这句话不能随便说，随便说是大妄语啊。什么都知道就是大彻大悟。啊，他在世我绝不敢这样讲法，他走了我敢讲了。啊，他真的大彻大悟，真的什么都知道。啊，所以意义皆是开化显示真实之气，意义皆是会于众生真实之力，故此法门不可思议。啊，这三个真实，真实智慧，真实之际，真实利益，这一部经全具足了。啊，而且讲得很细致。啊，这是一切大乘经里头的精华，在这部经里头啊。啊，下面视频首名法藏比丘因地学道发心的因缘，法藏因地第四。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

成立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377页倒数第二行，课题：一以正数因地。在经文第四篇到第八篇，分为两课。我们看下面丙乙，再加文法，这一科分三段。第一段生者佛事，请看经文：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恒足，善事世间界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前天有同学问我，他说他小孩问他阿弥陀佛的老师是什么人？这个地方说出来了。阿弥陀佛的老师就是世间自在王如来。法藏因地第四这一品里面，可以说是极乐世界的历史，要从源头来看起，时间太长了，无法想象，也无法能说得清楚，所以我们在经上看到的无量数劫，上面还加上无量不可思议，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念老的注解，无量数劫的梵语阿僧祇。音译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无量数，量者尽也，就是无尽数之劫，没法子计算，称为无量数劫。卦卦里头加了个小注，或者说阿僧祇劫，劫这个字的意思，见上品
不施累劫。啊，前面我们说过，学习过，戒为极长之时间单位，非算数所及之戒，有些可以计算的。至于无法计算的，就叫无量数。啊，一名呢，阿僧祇劫。那么这个阿僧祇劫，又是无有限量的。这是阿僧祇劫里面的另一个意思。啊，没有限量，非思意所能及，思是想象，意是言语，啊，换一句话说，是我们无法想象，无法能说得清楚的，啊，所以叫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啊，就是很长很长的时间，啊，直过去之时。久远无期，啊，时间太长了，我们无法计算。这说时间，啊，过去，无量劫又无量劫，啊，这个世间有一尊佛出世。啊，名号啊，叫世间自在王如来。啊，下面为我们解释世间自在王如来这五个字，是从唐译本里面汇集，这字字句句通通有根据。没有改动原译本的经文，说明这是最忠实的汇集，我们应当相信。那过去久远，无量不可思议，无尽数的大劫，那个时候有佛出现于世间，名号称世间自在王，是乃古佛别有之名号，称为别号。啊，我们知道大乘经上告诉我们，过去无始，找不到开端，未来呢也无终，啊，这是时间跟空间。啊，在大乘教里面佛告诉我们，时间空间从哪来的？还是自性变现出来的。自性能生万法，万法里头包括有时间跟空间，相中入门的课本啊，《百法明门论》是天亲菩萨将弥勒菩萨

所造的大论，瑜伽师的论，里面将万法归纳为660种，那便于学习。天亲菩萨看到，还是不便于初学，对于初级刚刚入门的，讲得太复杂了，太深了，不容易理解，把660法归纳为100法，便于教学。那这100法里面分两大类，一类是有为法，一类是无为法。有为有生有灭，无为不生不灭。无为法有六种，六种里头只有一种真正的无为。那另外五种呢？无为法有为法不能收它，所以也称为无为法。像虚空，我们这虚空看不到它生命，它似乎是不生不灭的。列入无为当中，禅定当中的境界也是没有生命，有为分为心法、起心动念、心所法、起心动念产生的作用，色法，色法是物质，心法是念头。物质现象都称为色法。那么还有一类也叫不相应心法，就是它不属于心，也不属于心所，也不属于色，但是与他们都脱不了关系，独立成一法，叫心不相应。我们现在把它称为抽象概念。抽象概念就是佛经上所说的不相应心法，有24种。心所法里面有善有恶，有善心所，有不善的心所，不善叫烦恼。是一个善法，26个烦恼，这都是把它归纳到最后成为100法。学习大乘入门必须要读的一本论，这个论文字不多，可是注解很丰富。这是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一句话：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都离不开自性，自性是万法的本体。那么时间空间这抽象

一类的，也离不开这个本体，离开本体，无有一法可得。啊，所以他说得好，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一句话。

啊，那么这个时候有佛出现于世间，真的过去无始啊。啊，德号世间自在王啊，所以念老告诉我，这是古佛别有的名号。

世间自在，要分开来讲，常在世间，而不为世间所拘碍。佛经上有一句话说，佛照世间相，常住自寂灭，这就是世间自在的意思。这句话很重要，大乘佛法里头，佛常常告诉我们，生佛平等，生佛一如，生是众生，那佛是证得究竟圆满的境界，回归自性。那回归自性，就回归常寂光。常寂光虽然没有一切物质现象，也没有一切精神现象，连自然现象都没有，佛法称它为空寂，用这两个字形容它。空寂不能说它无，为什么？他遇到缘能现象，就是能萨斯所说的，他能生万法。不生万法的时候是空寂，生万法的时候就是一真庄严。所以这个生跟不生是一不是二，不生不能说它无，生不能说它有。为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相通通是有生有灭，包括十报图，十报图现的相，它有现有形有影，现的时候我们叫现，不现的时候叫影，隐藏了，相不现了。那么它现的时候有，不现的时候是无，有跟无是一不是二。这是非常难懂的一桩事情，有跟无化成等号了，它是一体。这个境界就是大乘教里面常常称的如来法身。谁有？一切众生个个都有。不是佛专有，佛证得了，我们都

个个人都有，我们没真的，我们迷了，叫迷失了自信，自信就是真心啊，真心是一个，没有两个，一切法都是真心变的。佛在经上用比喻说，好比大海啊，这个大海啊是真心，那十法界一真庄严，就像大海里面起的水泡啊，水泡是浪花冲击产生的，那个现象很短暂啊，浪花消失了，水泡就没有了啊，你就看到大海了啊。可是你在水泡没有破之前，好比说迷，不知道自己是大海，以为自己是个小水泡啊。破迷之后，哦，恢复到大海了，原来是大海。这个比喻啊，非常生动，比喻得好，很恰当。那我们看海边的海浪，就会想起佛经上所说的：啊，一切众生，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包括佛、菩萨、声闻、缘觉、六道，这十法界。啊，统统是水泡形成的，所以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包括十报庄严图啊。但是十报图要跟十法界的相比呢，它有个不同的现象，那就是一真法界里没有生灭，十法界有生有。比如说我们现在人法界，我们有生老病死，十法界里任何一个人都不能避免啊。这是什么？这是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相能不能得到？都不能得到。为什么？我们从幻象里面要认识它的真相。真相它是生灭，生灭的频率一秒钟2100兆次一秒，有这么多次的生灭，每一个生灭是一个相，一个幻象，而且呢，没有两个这个幻象是相同的啊，决定不可能。要从哪里看？要从整个虚空法界去看啊，确确实实没有两个相同的。所以大乘经上也有说，相思相续啊。如果是相续，前面也一个相跟后面也相同啊，这是相续啊，不同啊，近处看看不出来好像是相同，一扩大了就看到不同啊，扩大到遍法界虚空界就知道不同啊，小同大异，不是大同小异我们在人间能活100岁的人不多。

的稀有啊。100年这个时间，在无量劫、过去无量劫、未来无量劫这个长时间里面，它算什么？真叫一弹指，100年了。所以一定要认清它，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啊，包括化身菩萨居住的十宝庄严土。啊，十宝庄严土怎么来的？我们现在总算搞清楚了。啊，六道怎么来的？六道从见思烦恼来的。啊，也就是说，你有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你有贪嗔痴慢疑，这个东西变现出六道轮回。啊，六道里头有善恶，善心、善行。变现出三善道，恶念恶行变现出三恶道，都在你面前。那一真法界，没有生灭。啊，它有隐，它有现，它没有生命。那我们要可以说，隐是它的灭，现是它的生。它有生灭的相，但是它没有刹那生灭。

那么他的生命从怎么来的？我们现在知道了。要脱离十法界，十法界是无明烦恼变现出来的，无明破了，十法界没有了，一真法界出现。一真法界是怎么来的？无事无明习气，没断干净，现这个境界。无事无明习气要多久的时间才能断得了？经上告诉我们，要三个阿僧祇劫。今天我们正好讲到这阿僧祇劫，要三个阿僧祇劫，所以说三大阿僧祇劫就这个意思。烦恼、无始无明烦恼习气断根净了，断根净之后就回归常寂光了。十报庄严图不见了。所以达到究竟圆满，佛常常用梦境做比喻，梦有三重啊，梦中有梦，那梦中还有梦啊，我们六道是第三重啊，十报庄严图是第一重，十法界是第二重，我们六道轮回是第三重。你看我们见思烦恼断了，六道没有了，十法界现前。无始无明烦恼断了，十法界没有了，一真法界现前。当无始无明烦恼习气断干净了，十报图也不见了。那时候是什么境界？常寂光。净土四图里面最高的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就是自性，尘寂光就是本体。回归到自性，其如常寂光。这个时候，物质现象没有了，精神现象也没有了，连精神现象的习气都断干净了。这是如常寂光啊！常寂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常寂光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回归常寂光就是证得究竟圆满，华严经上称之为妙觉如来。在十报图居住的那些修行人叫法身大士。他们从华严圆教初住菩萨就证得。什么时候离开十报图？到等觉。所以他有四十一个阶级。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等觉把无始无明习气断得干干净净，丝毫都不留了。这个时候，十报都不见了，常寂光现前了，他就自自然然融入常寂光了。这个是大乘佛法的宇宙观。这是大乘佛法的缘起。你看
迷失自信，变现出这些幻想，一重一重的梦境，啊，这个人在梦中越来越深，啊，沉入很深深的梦境，慢慢再起来，一层一层的破，啊，到最后又回归常寂光，这是大循环呐、啊，循环一周啊，啊，现在科学家讲归零了。啊，从零出发的，最后还归到零位。啊，跟佛经讲的很相似，很接近。啊，那佛用的是什么方法？用戒定慧三学。戒定慧妙极了。啊，戒能灭粗重烦恼，帮助你脱离轮回。那么再用定，啊，也就是我们经题上所说的平等心、清净心是戒。平等心是定，啊，用定帮助我们脱离十法界，回归到一真法界，啊，再用觉，清净平等觉，再用觉。把无始无明烦恼的习气照破，然后回归常寂光，啊，证得究竟圆满，啊，世间自在王如来。啊，或者我们称他说世间自在王佛都可以。啊，这是妙觉位也，在等觉之上啊，他在常寂光啊，在常寂光里面得大自在。这个大自在从哪里表现？从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楞严经上所说的随心应量，随众生心应众生量，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这大自在啊，一丝毫障碍都没有啊！它应化在世间，就像普门品所说：“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是众生那边的感，常寂光里面化身如来的印没有起心动念，化而如是，它是自然的啊。像我们敲钟，我们一敲它就响，敲得重声音就大，响的时间长啊，轻轻敲它声音小时间短，自然的，他没有去想一想啊，我这敲它它要怎样来应，他没有，没有这个念头。于是我们就明白了，
释迦牟尼佛当年示现在世间，住持80年，好像跟我们生活是一样的。他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如果起心动念，他不是佛，他是菩萨。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

我们学佛从哪里学？就从哲学了，完全正确了。眼见色，耳闻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智慧，这是观，观照。啊，观照里面就是没有分别之处。高级的观照，没有起心动念。啊，佛与化身菩萨没有起心动念，声闻缘觉三乘菩萨，啊，别教的是住是行是回向，叫三乘菩萨，他们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真修行在哪里修？在六根跟六尘之处修。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有觉有观。啊，觉是不迷，观是明了，知道所有的相是幻想。啊，是高频率，我们用科学的话来说，高频率震动产生的幻想。啊，这个幻想包括了心理现象、念头波动的现象。从念头波动现象产生物质现象。那物质是怎么来的？精神是怎么来的？啊，佛家的术语叫阿赖耶的业相，业相是频率。啊，从频率里面生转向，啊，转是能变，物质现象是所变。那谁讲缘起啊？大乘佛啊，宇宙从哪来的？啊，不是一个神去自造的，不是的，是缘起。啊，缘起从哪里？是从自信。自信有没有从哪来？自信没有，自信发而入实，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到什么时候，你才真正的彻底明白了成佛？啊，修到如来的境界，修到妙觉的等级，就全明白了。啊，真相大白是明心见性就知道了。啊，那是十报图里面41个位次最低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初住菩萨，不起心，不动念了。啊，不起心，不动念，哪来的等级？那么世尊给我们所说的41个等级：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40，再加上等觉41个位置。41个位置真有吗？没有。没有为什么说真？说有。说有，因为他们习气没断干净，是从习气后补说
四十一个位次。啊，地位越低的习气重，越往上面去习气轻。啊，到妙觉习气完全断干净了。无时无明习气，除了障碍你回归常寂光之外，其他不障碍。所以你的智慧、神通、道力跟究竟果位，就是妙觉如来，没有两样。你有能力分身变化啊，在十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像观世音菩萨一样自在，现身说法啊，众生有感你就应，这千处祈求千处应，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孤独的，无量劫来生生世世跟我们结缘的人

也是阿僧祇数啊，无量无边啊。所以当我们自己证得化身菩萨的果位，肯定不舍众生啊，特别是有缘众生，他欢喜跟你接近，你跟他说话，他相信，这有缘。没有缘的，你叫他，他不接受，他不相信，那是没有缘分。那法界无量无边的，哪个地方有缘的人遇到苦难了，遇到困难了，你就会有感应啊，像电脑一样，你收到了他的信息，自自然然在他面前就化身。时间长的用应身，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住世80年，应身啊，化身办一桩事情，办完了就不见了。时间长短不定，有人几分钟，有人几个小时啊，甚至像文殊菩萨变化一个乞丐啊，叫文杰，照顾虚云老和尚受难了啊，他三步一拜去朝山，中途在旷野病倒了啊，文殊菩萨去救他，用一个乞丐的身份让他一点不怀疑啊，陪了他2次1个多月，化身啊，1个多月把他病治好了，他可以去朝山，乞丐不见了。啊，这就是悲障碍，这就是大自在啊，王是个形容词，在各国家发号施令的是国王，国王的大自在，所有人民都要听他的号令。啊，用这个来比喻。啊，那么佛是法王，于法自在。法就是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法王在万法当中得大自在，没障碍了。那我们学佛，最上乘法，就是依据这个道理来修学。啊，怎么学呢？六根接触六尘，修不起心，不动念。这是用佛的目标。啊，菩萨讲一个等级，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阿罗汉再讲一个等级，有起心动念，有分别。

没有执着。那我们现在怎么修法？把大乘小乘合而为一，学不起心不动念，这做不到，我们没办法修，它太高了。我们学不分别不执着。啊，吃饭不分别菜好吃不好吃，不执着，这真正修行的。啊，穿衣服不必强调款什么样款式，什么样的料子，啊，不分别不执着。修佛在哪里修？日常生活当中学。啊，处事待人接物，不分别这是好人，那是坏人。心目当中一视同仁。怎么看法呢？个个都是佛，个个都是阿弥陀佛。你真修到这样去，你就极乐世界修成功。

海鲜老和尚永思记一定要多看啊！你看海清，他挑了一桶粪，大粪，在路上走路，那个路一定不大。乡村里面的小道，有一个人骑了脚踏车，速度很快。把他冲倒了，他挑一挑一桶粪，跌倒之后，那个粪破了自己一身。这个骑脚踏车是个年轻人，骂他。旁边人来劝，在打抱不平，他就劝大家说：“不是他的错，不要怪他。”是我的错。对人、对事、对物，真正做到真诚、平等、恭敬，海清有口气，说话说不清楚，所以他很少说话。但是念佛，字字圆明，就这一句南无陀佛，这六个字他念得很清楚。你不感觉的，他有口气；但是不念佛说话的时候，你就感觉的，他口气很严重。他留给我们什么启示？留下金刚不坏身。死了，做缸。6年多的时间，海鲜是他的师兄开缸。如果尸体要是腐烂了，就火化，骨灰就入他。把他刚打开一看，面貌如生，

连衣服丝毫损坏都没有。他修什么？他给我们表现的忍辱波罗蜜。为我们实现的一生以戒为师，以苦为师，这八个字他做到了。啊，寺庙里头粗活重活没有人愿意干的他全包了。啊，而且做得心生欢喜。他修什么？在物质环境、人事环境里头，他完全放下了，放下一切分别执着，放下起心

因为只有不起心不动念，化身菩萨的境界，他才能够留下金刚不坏身呢，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我们看着光碟，看这个报告，要能体会到啊。那这个地方我们念到这一句，佛照是见相，常住自寂灭。我们不行啊。海贤老和尚，海庆老和尚做到了。

真不容易啊！只有吉祥立相啊，真正见到诸法实相，即灭，灭的什么？起心动念没有了，分别没有了，执着没有了，这叫寂灭啊！常住寂灭，一切时一切处，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没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叫常住自寂灭。啊，世间万事万物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糊涂啊！啊，只是一般人呢见不到啊。啊，到他走了，留了今生了，我们回头再想想，他在世的时候。啊，注视那种言行，才发现其中的奥妙，那叫真修啊！啊，不是一天念多少万声佛号啊，念多少部经啊，不是啊。他们一生不认识字。

从来一部经也没念过。一次经也没听过，但是他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化身菩萨相应。所以这两句话我们要特别留意，海清海鲜，一生的心意，跟这两句话相应的，相应就是世间自在的意思。有真结语，在日本建宗大德说的，以世间配般若，自在呢就是解脱的意思，我是法身，善意相解，般若解脱法身。这三个相契，一即是三，三即是一，不宗不恒，明是自在王。世间自在王如来，圆满正德，法身般若解脱，是从涅槃三德，设佛名号。涅槃经里面所讲的三德，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用它来解释世间自在王佛的名号。古代一切从属于王，故以王与法身德。古时候政治制度，一切听命于王，所以用它来比喻法身。一切皆从法身所流现，一切法自零点原量场出生。我们用今天科学的话来说，一念不觉流现的，又一夜还归于法身，故曰王是法身。一切法最后都是归零，从零点能量场流现，还回归到零点流浪场、能量场。佛法里头称为自性常寂光，故曰王是法身。生灭同时不二，通达世间，说般若德。

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自然通达。要不要学呢？不要学。只要你见性，所谓见性，就是见到诸法真相。诸法真相是什么？怎样才能够见得？今天科学是用数学去探测，用科学的技术、仪器观察真实，用的这个方法是从外来。外来能发现，像现在科学家把物质现象呢，确实这个秘密，宇宙的秘密揭穿了。看到物质现象消失了，物质现象现前，看到它的生，看到它的灭。是什么生灭产生物质现象呢？原来是念头，念头生灭产生物质现象，所以物质现象是假的。正跟佛经上不谋而合。佛经上讲的物质现象是从心想生。相由心生，色由心生，这个心是念头。被现代科学证明了。那么念头从哪里来的？科学家现在还是个谜，还没有能证得。我们相信，再有二三十年，可能把念头从哪里来的，这个秘密也能揭穿。佛在大乘经上讲过，用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是思考，我们想问题都用第六意识。第六意识的能量很大，它有51个线索圆满的，80里头起作用，它是第一。对外可以能圆到宇宙的边缘，对内也可以圆到第80。这是佛在经上说的，也就是预言。现在科学家他是用第六意识，那么用第六意识，佛说了，对内可以圆到阿赖耶，阿赖耶三细相，业相、转相、境界相，境界相是物质，也就是三种现象：自然现象、心理现象，就念头；物质现象。科学家可以圆到。但是圆不到自信，所以他还是反复，他还是搞六道轮回。要怎样才能够像佛菩萨一样这么样自在呢？那不能用外面现方法，要用里面的。里面是什么？戒定慧。用戒得清净心，证阿罗汉果；用定行菩萨道，脱离十法界。

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在这个时候，在等着破无始无明烦恼习气，这个是没有方法能够帮你忙的，要时间。时间久了，自自然然没有了。啊，要多长的时间？三个阿僧祇劫。三个阿僧祇劫，通常也叫无量寿啊，有量的无量。三个阿僧祇劫满了，无始无明习气通通断得干干净净，这个时候十八图不见了。十八图怎么来的？无始无明习气变现出来，习气没有了，十八图不见了，常寂光现前，回归常寂光了，这就证得究竟圆满无上菩提。所以佛教教育终极的目标是什么？是帮助我们回归自信。我们从迷失自信，变现出六道，无始劫以来在六道里头搞生死轮回，不能觉悟啊，愈迷愈深啊，愈陷愈苦啊，六道苦不堪言呐，最苦是地狱。但是迷在六道里头，肯定在地狱时间最长。啊，只有能闻到佛法，才有这个机会呀、啊。脱离地狱，没有佛法，永远不知道事实真相，你怎么能脱离？啊，大乘佛法里头，尤其是净宗，净宗的方法跟原理完全相应，这就不是假的，幸运之名。信愿持名与佛照世间相，常住自寂灭相不相应？相应的。念佛重要，没有事情的时候就念佛啊，念出声音，金刚持默念通通可以，一点都不妨碍啊。要不念佛呢，就念，就是念生死轮回，你自己不知不觉，这就错了，要念佛了。对一切世间法随缘不攀缘，这就好。啊，学海鲜老和尚、海清老和尚，看这个事情

没有一样不好，样样都好。一切人事物没有分别心，没有执着心。啊，知道心里清清楚楚，全是自信变现出来，哪有不好呢？啊，又何况《华严经》上说。

自己在生活当中养成谦虚，没有傲慢。

通达世间是般若，自性本有的般若智慧，不从外头来的。所以，只要见性，什么都知道。事出世间一切法，通达明了。于世自在是下头的，在这个世间得大自在了，解脱。念邪是做动词用，把它解开。解开什么呢？烦恼。脾气脱是脱离，脱离六道轮回，脱离是法界，脱离是八庄严土。于是自在啊，也就是这些世间法十法界的法，乃至于十宝庄严土极乐世界的一切法，对自己不产生丝毫的影响，不受他的干扰，极乐世界不会被落迷了啊！你在那个世界里头生了欢喜心，欢喜心是烦恼啊，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干扰逆境里面生嗔恚，顺境里面生贪念，全错了顺利境界一切都可以受，不起贪念，不生怨恨，这就对了完全用一个平常心，平是平等，没有分别就平等，常是永恒住在平常里头这大修行人真修行人我们入不了这个境界怎么办？这是如来化身如来的境界，是佛法里头至高无上的境界而且什么呢？人人都有份，过过不无只是迷悟不同佛法对一切众生没有别的，帮助大家觉悟，觉悟了都是一样彻底觉悟，究竟觉悟，圆满觉悟，就是妙觉如来。

他跟众生有缘呢、啊。有缘，当然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佛出现在世界就为这个，帮助众生离苦，离究竟苦。究竟苦是什么？是轮回。你不出轮回，那苦乐是暂时的，脱离不了永久啊，轮回苦啊，不能不知道啊。啊，得乐要得究竟乐。究竟圆满的乐是西方极乐世界，跟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十宝庄严土相比，极乐世界第一殊胜。为什么？后面我们读这段历史就知道了，极乐世界怎么来的？是世间自在王叫法藏比丘，法藏比丘是阿弥陀佛的前身啊，叫他到一切诸佛刹土去参观、去考察、去学习啊，一切佛刹土里面善的、好的，你记住，通通要；还有不善的、不好的，通通不要。回来建造你的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怎么来的？即一切诸佛刹土真善美慧之大乘，这特别低了，怎么来的？所以得究竟乐是往生极乐世界，一切诸佛如来出现于世间，教化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我们就明白了诸佛如来存的是什么心。唯一的第一个念头，希望帮助他到极乐世界去。为什么？在究竟乐。这个意思要懂啊，我们要搞清楚、搞明白，为什么我不念别的佛，我念阿弥陀佛，为什么我不念别的经，念无量寿经。那就是因为诸佛如来的心愿本怀帮助我们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就这么回事情啊。那么离究竟苦得究竟乐的方法就是心愿持名，求生净土。啊，我们对这个法门不相信，不能接受，好，再用别的方法。啊，用84000法门，慢慢帮助你提升，引起你兴趣，但是到最后还是归这个法门。你看《华严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

作为《华严经》的圆满，看到了，《法华经》上龙女八岁成佛，真的是千经万论呐，处处至归也。我们从这个地方体会释迦牟尼佛的用心。释迦牟尼佛真是智慧，真是慈悲，我们要感恩呐。知恩报恩，啊，知道佛恩，如何报恩？信愿知名，求生净土，就是报佛恩。我们要抓住这一点。其他全是假的，假的怎么应付？随缘就好。为什么？随缘皆大欢喜，对我们不起障碍啊，对别人能生欢喜心，好啊啊，我们二六十种紧紧抱住一句佛号，与诸佛如来，特别是弥陀本愿，那第六品就是四十八愿。所以念老在这里提醒我们，缘是善德，善即是义，义即是善，这个善德就是化身般若解脱，一而三，三而一，如一字三点，这个三点是梵文，梵文这是一个字母，念一一的音啊，一字三点，不纵不横，表涅槃真身常乐我净之无上妙德，当下一念就是啊，念念不要丢失阿弥陀佛啊，念念皆是阿弥陀佛就对了，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认识名号第一德。怎么认识？要靠经典，这一部经就够了。啊，如果在这一部经里头还有怀疑，再去读其他的大经。啊，我是个过来人，我清楚。我学佛63年。啊，早年间禅云法师把经宗介绍给我，我没接受。那个时候有个错误观念，这是老太婆教。啊，佛戒淫大概是没有知识的人，啊，用这个法门，我们自己认为是知识分子，认为很聪明，啊，不甘心学这个法门。心目当中所向往的都是大经大论，这是受方东美老师的影响啊。可是方老师到晚年也皈依三宝啊，也修念佛法门了。

啊，那是他往生之前半年的事情。啊，他再回头啊，不容易啊。啊，我是从华严、法华、楞严这些大经里头回过头来，真正认识净土，真正知道这一句名号不可思议。啊，绝不是这些大经，大经理论不错，方法也好，很难修，太杂了，太多了。底下一段，如来应供佛世尊，这时候是诸佛的通号，每一尊佛都可以称如来，每一尊佛都可以称应供，每一尊佛都可以称为世尊。啊，一切佛同居此十号，实则诸佛德无量啊，故佛德号啊也无量。今随众生起，戒律而称十号。啊，华严用十代表圆满，这个地方也是这个意思啊，十代表大圆满，代表佛德，佛的德就是自性本具的大能，无量无边的啊，那么他的德号当然也是无量无边。娑婆世界，我们地球上众生根基不是很高啊，多了呢就不愿意接受了，太烦了。那喜欢简单，那么简单就说十种。啊，称为十好。十种，每一种里面都包含其他的九种。这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一皆是多，多皆是一，一多不二，这是大圆满的。啊，所以要求证一门深入。啊，为什么要清净心才能证得？要平等心才能证得。要大彻大悟才能明心见性。于是我们知道了，如来传的是真正的大法，我们必须要真正的心与他相应，才能接受。如果我们的心是妄心，是假心，那就注定这一生不能证得。啊，真心是什么？真心没有念头。大乘教是真心立念。
那个念是什么？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是真心，起心动念是妄心。妄心里头有真心，但是真心不起作用。真心起作用是常寂光，妄心起作用是六道轮回，是十法界。我们要修大乘，必须要懂得舍妄用真，像楞严经上佛说的，他才会相信的。那么起心动念就是妄想，现代的人妄念比过去超过百倍都不止啊。古人有妄念，妄念少，现在随着科学的进步，妄念也进步了，越来越多。那么换一句话说，跟真如、跟心性距离越来越远了。现在人怎么能真的？我们不说别人，问问自己，平心而论，我有这个能量吗？啊，眼见色是不是真？在色里面不分别好丑，不执着邪正，能不能做到？做不到，一天到晚还是这些杂念，那就是造轮回业。啊，每一天累积的不是净业，是染业，越染越深。为什么？对于假的当作真的，什么是假的？身体是假的。我们为身体操多少心？海鲜老和尚跟我们做榜样，112岁，对身体从来没有操过心。为什么？他只有一个愿望，每一天念着往生净土，除此一念没有第二念。虽然常常跟阿弥陀佛见面，也常常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去，他自己说了，阿弥陀佛不带我去啊，说我修得不错啊，在世间多住几年，给世间学佛人做个好样子。论他往生的资格早就有了啊！我细细看这个光碟，我觉得他居住往生的条件应该在25岁左右，他20岁出家，我相信不超过5年，功夫成片的，功夫成片跟阿弥陀佛就有感应啊，他有寿命不要了，阿弥陀佛

他到极乐世界去。啊，阿弥陀佛要留他在世间做个好榜样，他到底居住什么条件？很简单，他有慈悲心，他有爱心，他能爱护一切众生，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他真正做到了一戒为师，以苦为师。啊，他这这个持戒，就是一句佛号，一句佛号圆满一切戒律。啊，不怕苦，愿意吃苦。啊，看到享受，他不满意。啊，一生从来没有看到他有不高兴的时候，只有一次，你看到他板着面孔。啊，那是为什么事情？112岁的生日，这些在家居士们再来佛寺为老人庆生，做了一桌菜，啊，他看到很不满意，一口也没吃，啊，板着面孔，这是从来没见过的，啊，最后他还是吃一点什么芝麻叶拌面条，啊，很简单，那个不愿意，不希望他们这么做法。这是持戒，啊，以苦为师，啊，苦在他来欢喜啊，他不以为苦啊，啊，看到众生呢，每一天大吃大喝，啊，他是起他的慈悲心的，那真苦啊，那是造业。啊，你看他看人，在一起吃饭，看到人家碗里菜米饭掉在地下，把它捡下来，捡上来吃掉了，老和尚欢喜啊！他说：“你晓得吗？你这一粒米不愿意糟蹋，一滴水不愿意糟蹋，这是积多大的福德！”啊，佛从哪来的？佛从这来的，借鉴来的，一点都不浪费。啊，农村里头没有自来水，啊，这用水很节省，不浪费。啊，洗脸都是用小盆，啊，不用大面盆。

真的要学啊！无量寿经所说，他全做到了，全表演给我们看了。我们要细心去观察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留意啊，要给人做好样子，掉在地上不要怕脏。啊，老和尚就这么吃掉的。

们知道自性是真正的无量光、无量寿、无量无边的德能，统统不在外面啊，智慧不在外面，福报不在外面啊，德能都是自己自性本来具足的，所以是平等的，没有哪高哪低的啊。显示出不平等，那是我们迷失自信，有厚有薄啊。罗汉菩萨他们迷得薄啊，所以看起来有智慧有德行，佛是真的圆满啊。六道轮回的众生迷得深，不知道因果，不懂不知道圣教，自以为是啊，天天造业，自己不晓得，这叫可怜悯者了啊。世间可怜，没有比这更可怜的，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人有生决定有死，不要怕死，死了以后到哪里去，这是个大问题，这比什么都重要，这才是人生第一桩大事啊。我们今天有缘遇到净土，遇到阿弥陀佛，这个缘无比殊胜啊。纵然我们造了无逆十恶的罪业，必定堕地狱，遇到这个法门还有救啊。只要真心切愿，一心专念，分秒必争，你的业障全消掉了啊，极乐世界成就了啊。身体是假的，当然不能糟蹋它，但是也无需要过分的就爱惜它，爱惜它养成这个习惯，出不了的六道轮回。为什么？增长身见，身见是五种见惑的第一个，你这个身丢不掉，丢不掉什么？脱离不了轮回，麻烦在这里，身体不要了，不去想它了，正虚脱还苦啊。虚脱还苦是小乘粗苦啊，虽然是粗苦，它是圣人，他不是凡人啊。为什么？他决定不堕三恶道啊，天上人间七次往返证阿罗汉，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啊。凡夫身见没破，在六道里头没有超越的时间呢，无期徒刑呢。这个无期是无量劫，多可怕了啊。那我们怎么办？像我这个年岁了，住这个世间不会长久啊啊，应当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念念求生净土，没有别的念头啊，没有别的担心，

通通能放下。什么时候放下？现在就放下。啊，决定没有一桩事情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是一句佛号，其他的不闻不问的。啊，只要把这一句佛号抓住就行了，就对了。啊，其他的，《金刚经》上所说的“法上饮食，何况非法？”法是佛法，佛法都舍掉了，非法是世间法，更要放下了。啊，下面这一段是又此十号在注经中之开惑颇有不同，例如净严疏以诚实论或无上士与调御丈夫为一号，开佛世尊为两号。啊，那么经一现在这个汇集本一涅槃经璎珞经大智度论，啊，无上士与调御丈夫分别为两个号。至于佛跟世尊，涅槃经则获之为第十，采取涅槃经，经一涅槃之书。啊，这开合不一样，啊，意思没有两样。啊，这是说法的善巧方便。今天时间到了，下面呢，下一堂我们接着来学习十种德号系数。啊，这是以十种德号说明我们自性本具无量无边的德能。对自己要有信心，啊，这一生遇到成佛的机会，不要轻易放过。好，今天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79页倒数第六行，看起以下分舍稍好，下面神念老的注解为我们分别介绍佛十种同好。这十种同好表究竟圆满的性德啊，那必须要知道这个时候一切众生也有啊，佛有，众生都有。所以《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为什么？从十号里头就明白了。啊，那么从四上讲，诸佛如来

他们的心得没有任何障碍，完全现前了。我们六道众生迷得太久，迷得太深，虽有不能现前啊，甚至于说这十条任何一条我们先前都没有啊，所以变成六道众生啊。如果我们把障碍除掉，让我们的心得圆满地显示出来，这人成佛了啊。由此可知，迷悟是一念的，众生跟佛也是一念，一念觉众生成佛，一念迷佛成众生啊。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一定要认识，要能体会到，真正体会到，我们对于这一生念佛往生成佛就有坚定的信心，就不会有丝毫怀疑。所以这个时候非常重要。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一排列的顺序，注经也不一定啊，但是一般都会把如来摆在第一。如来什么意思？如者真如也，成真如之道，来成正觉，故名如来。啊，真如，什么叫真如？真就不是假的，它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是假的，不是真的。这凡所有相，包括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经上没有说除十宝图，没有这一句话。那换一句话说，十宝图也不例外。那么十宝图跟十法界跟六道轮回不一样，六道轮回是心性，它有十变啊，阿赖也是把它变化了，变成什么呢？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全是阿赖耶的事情。如果我们放下阿赖耶识，那个世界就是十宝庄严土。那十宝庄严土的特色，让我们明显觉察到无量寿啊，它所有的现象没有生灭这个现象在里头啊，不像十法界，我们这个六道一切法都有生有灭啊。这个生灭现在科学家借助最新的科学仪器观察到啊，能够观察到千兆分之一秒，
佛经里面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佛问心有所念，这个心是凡夫心，就是我们念头，我们起了个念头，即念即相是也。这一句话里问了三桩事情，有几个微细念头，有几个物质现象，有哪些精神现象，实就是精神现象啊，相是物理，实是心理，两问三桩事情。弥勒菩萨回答：弹指啊，弹指之情，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啊，32亿乘8000，八千是10万，32亿再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啊，也就是一个念头是320兆分之一弹指，我们毫无感觉。这个现象就在眼前，从早到晚没离开过我们。那物质现象如是，精神现象如是，自然现象也如是，它是生灭法。那么十报图里头没这个现象啊，好像它永恒不生不灭，我们看到这个样子的。啊，那么十报图里头只有影现不同，有缘的现象，没有缘相就不见了。啊，影的时候不能说它无，现的时候不能说它有。影现也如，影现不二啊，这才是事实真相啊！那这叫真如。啊，如是完全相应的意思。圆满相应，究竟相应，啊，变法界虚空界就是真如。啊，有现象的真如，设法界六道还带着阿赖耶变幻的真如，谁能见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他见到了。啊，真如，我们中国人知道。大学中庸成书的时候，礼记成书的时候，佛法还没到中国来啊，中国人就能说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个

得就是真如。啊，明德的相，明德是体验，真如是体验。啊，它的相是什么样子？清明。清明什么意思？慈悲、爱。它的作用，止于至善。啊，佛法讲体相用，一二三，三二一，一体。所以，中国古时候这些圣贤，这老祖宗，我们从大乘教义里就观察，不是凡人呐。啊，那是什么人？我觉得，诸佛如来在中国这个地区实现。像普门品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中国人信神仙，所以这中国人信的是感呐、啊，如来就有应啊，在中国实现神仙身。啊，在印度实现佛菩萨的身，在欧洲实现基督、耶稣、摩西，现这样的身份，全叫如来啊，全是真如变现的，啊，真如变现，六祖一句话。讲得很明白啊，他老人家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整个宇宙啊。佛教里面说整个宇宙，没有说是神造的，是缘起，讲得好。缘起凭什么？凭自信，自信发而如是，自信不生不灭，自信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啊，它是真的，永恒不变。啊，它还是定的。六祖给我们透的信息，本无动摇。他从来没动过，啊，摇也是动，没动过，啊，极其细微的动作他都没有，如如不动，这是什么？自性本定，啊，那为什么？佛教主张修定，道理就明白了。唯有定的功夫跟自性本定相应，回归自性，这就是如来所证得的大定。定生慧啊，慧是对万法通达明了，没有丝毫错误。那于是我们就知道了，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通通是自性本来具足。
与外面毫不相关。那么我们今天都是向外求，错了，要回过头来向内。向内里怎么发现呢？修定啊，你看，不起心不动念，

菩萨证得的次一等，菩萨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叫无明烦恼啊，像水一样一动它就浑浊了，它就起波浪了啊，照见的功夫就失掉了。不起心不动念是自性本的，自然开智慧啊。我们学经教84000法门，学经教也包含在其中，全是修定，84000种修定的方法，无量法门还是修定，法门真的无量无边，统统是修定。修定，简单的说，就是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放下执着，单单放下执着，小乘定，阿罗汉啊，不要小看阿罗汉，证得阿罗汉果，六道轮回没有了，超越六道。六道是一场梦啊，醒过来了，六道不见了啊，不见了，眼前现的是什么？现的是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六道是释迦牟尼佛的秽土，造善恶业变现出来的。四圣法界里头没有善恶业了，还有染净，啊，证得阿罗汉果，我们经体上的清净性现前，啊，这个境界要跟西方极乐世界待业往生的人，而且待业是下下品往生，阿罗汉跟他比怎样？不如啊。为什么？阿罗汉不能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他完全凭自己修行的功夫真的阿罗汉果啊，将见思烦恼断尽，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极乐世界的，都得到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得到阿弥陀佛无量界修集功德的加持，能将这个往生的人立刻提升到阿惟越致菩萨，比阿罗汉高太多了。

我们在这个世界想证阿罗汉不可能，别说阿罗汉，出国须陀洹我们都没份呢。为什么？须陀洹要断三界五种见惑。第一个身见啊，他真的不再执着这个身生活，他确确实实把这个身呢当作一件衣服看待了，不是我，是我所有的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有。衣服脏了换一件，身体坏了换一个啊，他不是我。我们不行啊，我们真正把身体当作我啊。啊，这个功夫你试试看，你能不能做到？啊，这个功夫能做到，其他四种见惑不难断。边界，边界是对立，对立放下了，和谐就现前。啊，佛法讲的六合敬就圆满了。啊，戒取戒，见取戒，这两个合起来，我们中国人叫成见，自以为是。啊，某人成见很深，啊，不容易接受圣贤教诲。啊，最后一种叫邪见。这五样都放下了，都断干净了，正虚脱还果，小乘粗果，你就晓得多难了。啊，那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就非常格外的值得庆幸。啊，太难得了，我们遇到了。遇到这个法门，这个法门修学容易，相信难，太难了。声闻缘觉不相信，三乘菩萨不相信，乃至于十教菩萨相信的也不同。诸佛如来称之为难信之法。我们难信，我们为什么能信？这个答案佛在经上说出来了。我们是过去生中无量劫来多生多世修学这个法门，累积的善根，而且还得诸佛如来的加持。这一些诸佛如来，我们过去都曾经拜过他，都曾经跟他学习，都曾经供养他。啊，以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这个功德加持，这一生遇到了能信。啊，信心坚定，愿意往生，一向专念，这一生成就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学

接这个法门学别的法门，那就是修习一点善根，这一生不能成就，这是老实话啊。试试看把烦恼习气断掉，你就知道它难。所以他称真如之道来称正确，像释迦牟尼佛真如没有现象，性相也如，只有契入这个境界，他明了。六道凡夫，声闻缘觉，全教菩萨都不知道，全迷了啊！真如在哪里？真如无处不在，它是一切法的本体。我们学习常常用电视屏幕来做比喻，电视的屏幕就好比是真如，屏幕里面现的的像，那就是一真法界、十法界、六道轮回啊，那是画面。画面没有离开屏幕，屏幕没有离开画面。我们在看画面的时候，真妄一体啊。但是会看的人看到真，真相就是屏幕，屏幕上一无所有啊。他所现的相，假相，刹那生灭。那生灭的频率，那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320兆次的生灭啊，一秒钟我们能弹几次？有人告诉我可以弹7次，我相信。那在成其2100兆次，一秒钟，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命，我们怎么会晓得？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命，哪一个生命生活？不可得了。根本就没有我的存在啊。相虚相，我们看的现象全是相虚相，我们不知道相虚相，以为是真的啊。相虚是相似相虚，不是完全的啊。就这个念头，它里头现的相，现的相是整个宇宙啊。第二个念头也是整个宇宙，但是第一个相跟第二个相并不完全相同，大同小异。我的看法是小同大异。这真的不是假的，念念不可得了。所以佛在《金刚经》上在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有为法
就是我们现

面对的现象。现象从哪来的？是我们自信变现出来的。我们自信有别业，有共业。别业共业本来是相通的，因为我们现在有执着，有分别，它不通了。分别执着放下，自然就通了。智慧开显了，诸法实相，至少一半见到了。啊，还有一半必须到妙觉如来的果位才完全通达。所以这叫如来。啊，下面又一个意思，又如诸佛了，安稳到来。此佛也是如是来。更不去后有众，故名如来。啊，后有是六道轮回的现象。啊，更不去后有呢，他不在轮回当中。超然了。啊，这叫如来。啊，第三个意思，这都是佛在经上常说的。如诸佛而来，故名如来。今佛如同古佛之再来。这一句话是真话。我们现在能体会到自信总是感应众生有感，他自然就应感的人有念头，也就是说有起心动念，有分别之处，应的人没有，不但没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也没有，所以叫成如实道而来应呢。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得自在，没有丝毫障碍。帮助众生，成就众生，把众生送到极乐世界，这是圆满功德。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哪来的分别之处？啊，诸法的升起，第一个，起心动念。从起心动念生分别心，从分别心里面生执着心，一个比一个严重。这世间法里头没有这种讲法，唯独佛有，所以佛一定要出世。如果有人这样讲的跟佛一样的，佛又何必多思呢？就不需要应了吗？啊，只有佛能讲得清楚，
讲得明白。除佛之外，没有人能把它彻底讲透彻、讲明白。啊，佛的影响是自在的，虽有影响，没有起心动念，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所以叫如来。又或赞说，涅槃梵很平月，云何名如来？如过去诸佛所说不变，云何不变？过去诸佛为度众生，说十而不应，如来亦然，故名如来。十二部经是说佛说经，总共使用十二种不同的题材，那如同长行寄送，这是文字上的差别。啊，因此十二部经代表佛一生所说的一切经教，啊，佛来到世间是来说法的，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啊。啊，同学们出家了，出家为什么？出家了，为教化一切众生而说法的，这就对了。哪一尊佛不说法？哪一尊菩萨不说法？哪一尊罗汉不说法？找不到。啊，这些人到世间就是一个使命，一个愿望，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是佛的本怀，这是佛的本愿，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用什么方法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教学，那我们现在叫教学，佛经上的话叫说法，经现在说法。无论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啊，只是教学的手法不一样，通通都在说法，或是言行，啊，言教，或是身行，身体做出榜样给他看，让他就。啊，他来问的时候给他讲清楚讲明白，身行言教啊，啊，诸佛如来包括阿罗汉，他们有没有辛苦？你们想想看有没有？答案是没有。为什么没有？他没有身见。我们有苦啊，为什么有身呢？
执着这个东西深

他才有苦啊，他没有身呐、啊，没有身哪来的苦啊？是他没有苦啊。那你别看老和海鲜老和尚，啊，好像一生很辛苦，他一点苦都没有，身见破了，啊，所以他每天那么欢喜，那么快乐，那是真的，那不是假的。啊，还有辛苦，还有劳累，那都是因为有身。身见没破，身见破了者不知道疲劳。啊，那么这些烦恼、疾病、痛苦全没有了啊。啊，所以经佛来了，菩萨来了，也如是。啊，趁他做如来，又会书里面说，如来有三义，为化身、报身、应身，通通是如来。有这个现象，有这个事实，千万记住，无论是应身、报身、化身，都没有起心动念。妙就妙在此地啊！他说他起心动念，那是舞台表演，给我们这些人看的。啊，如果他把真实相告诉我们了，我们不敢相信。我这一生会成佛，为什么？看到他多生多劫修行成功了，我没有修，那怎么会成功？啊，所以他给我们现身，给我们说法，一定应我们的根性。我们是上上根，他用上上法，我们是普通的根，他用普通法，我们是下根，他用下法。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我们是小学程度，佛就是小学老师。我们是中学程度，佛就是中学老师。啊，我们是研究所的程度，完了佛就是博士班的老师。我们有分别，他没有分别。我们有起心动念，他没起心动念。下面是《金刚经》里头说的好。啊，《金刚经》云。无所从来，也无所去，此化身如来也。化身在哪里？化身遍一切处，化身遍一切时。所以，现身说法是当处出生，随处灭尽，都在眼前。没有过去、未来，没有此界他方，也就是时间、空间全没有了，就在当下。这是讲真话，啊，这不是说假的。下面《转法轮论》里面说。第一义谛叫如，正确明来，这是报身如来。

报身如来在哪里了？到极乐世界就看到了。极乐世界，我们在同居土、方便土、十报土所看到的阿弥陀佛，全是报身如来。那我们有机会可以见到啊！你看，第一页一地加入地是真实，第一真实，不是第二。完全讲的是自信。自信是第一谛，能生万法。有二有三呢，就不能生了。一太重要了，一门深入，一向专念。啊，我们能守住一，这个一是任意。不是独一啊，任何一个法门你能够守住，一生守住不改变，没有不成就的。这成就什么？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这叫入啊，第一地叫入啊，啊，正觉叫来啊，他的觉悟是正确的，没有错误。为什么？完全是自信本具的，不是从外学来的。外面学来的知识不叫智慧。啊，这是本性本来具有的智慧现前。啊，所以此报身如来在极乐世界看到。下面成实论，这小清净成如实道啊，来成正觉，故名如来，此应身如来也，释迦牟尼佛所实现，是这个境界啊，成如实道啊！啊，如实道，就是第一谛。如实道，就是法身。啊，从法身。变现出应身、应化身，诸菩萨也如是。菩萨在十宝土，有缘的众生跟他有感，他就有应。那他从十报土来应化身相来教化众生，那注释时间久暂完全是感应众生，感应的时间长，他住时间就久。众生学一个阶段不耐烦了，不想学了，他就走了。啊，
视线灭度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住世八十年，我们一般讲他八十岁过世的，那世尊出世的时候跟我们说过，当时人寿平均是100岁，他提前了80岁走了。应该得度的就是即是即感相应，凡是成熟的都成就了，至少也是阿罗汉。啊，证得罗汉，证得菩萨，大部分的善根成熟的都往生到极乐世界。啊，他度化这个事情圆满了，这一个阶段圆满了，实现入般涅槃。这是应身如来。又天台受量品书，天台是智者大师啊，对大师的尊称，不称名，也不称字，也不称他的号，称他居住的地方。他住在天台上啊，受量品是《法华经》里面的一品。那他有《法华经》文句，就是《法华经》的注解，智者大师的所做的。那现在留在《大藏经》里面。啊，《受量品书》里头有说，如者，法如如镜，非因非果，有佛无佛，性相常然，遍一切处而无有异，为如。这解释得很清楚了啊，什么叫如？法如如镜啊，如如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样子是从自性里头流出来的，它没有因果，它没有生灭。啊，这个要怎么讲呢？我们才能有一个概念。啊，一定要懂得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32亿8000年，这一弹指啊，也就是32亿8000，我们乘出来320兆，一弹指有320兆个念头，每一个念头都现象，现全宇宙啊，整个宇宙啊，不是现局部的，像我们看电影幻灯片一样啊，每一张幻灯片都是整个个屏幕啊相应的啊，不会是一半，不会是一部分啊，每一个念头都是一个完整的宇宙。但是

每一个念头的里面，那个宇宙并不完全相同。我们看到很小的范围，好像是一样，今天跟昨天没什么改变。你看整个地球就不一样，你再看银河系更不一样，啊，再看大千世界，那差别太大了，啊，所以我说叫大异小同。啊，不是大同小异，大异小同，这真的一点都不像。啊，那我们才能看得懂这个意思。啊，法如如经，这个经就是这样的。啊，没有因果，它是念头变现出来的，而且时间太短了。啊，一秒钟里头，他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命，我们根本就无法想象，因为我们才动一个念头。就320兆个波动的，啊，一秒钟是2100兆次。你看，多快速！啊，每一个波动现象是一个宇宙完整的，啊，每一个念头都不相同。构成现前这个画面，我们生活在其中，完全不知道啊！不是佛用这个善巧方便给我们说明，我们不能相信。啊，没有今天，科学家给我们做证明。我们的信心不踏实，还有怀疑，不是我们境界。啊，我今天看到科学报告，纳米相机。可以能捕捉千万分之一秒那么短的这个现象，能捕捉到啊，所以我相信10年之后，不要到20年，宇宙奥秘第二个会被科学家揭穿，那就是念头是什么，物质是什么，明白了，跟佛经上说的一点没错。现在第二个，念头是什么，物质是念头变现的，念头是什么，那科学家才有10年的努力，应该可以搞清楚。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凡夫用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的极限对外可以了解整个宇宙，对内呢可以能够圆到阿赖耶，阿赖耶三细相，业相、转相、境界相，圆不到自性，也就是说他不能明心见性，他也明心见性，他就是佛菩萨了，啊，那只是一个科学家，了解事实真相不得其用，啊，学佛的人

不用科学仪器，用禅定功夫，用放下的功夫，彻底放下，人在禅定当中。能证得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德相，像华严经所说的啊，佛法是叫我们亲身证得的受用，受用就是法身般若解脱，解脱是大自在啊，没有障碍了。啊，在变法界、虚空界，随时随处都可以现身。现身还没有起心动念，对方起心动念。顺着对方的念头现身说法，不随身自己，随身自己没有念头，真妙啊，妙到极处啊！啊，所以应化身像释迦牟尼，这是个好的样子啊！他没有因果，他不造业。我们有因有果，有因有果就造业，没有因果，不造业。

啊，下面说，有佛无佛，性相常然。有佛是现，无佛是隐，隐现也如，性相不二，常然的，它就是这样子的。遍一切处，而无有异，这叫如；不动而至，这叫来。啊，它来现身。当初出生，随处灭尽，这叫来。啊，这是智者大师在《法华经》给我们解释如来。啊，说得好。啊，智，智为法身如来也。盖佛有法报化三身。故如来的解释也有法身、报身、应化身，应就是化身。啊，具足慧疏所摄。啊，慧疏，日本净宗大师《无量寿经》的注解。啊，他说，第一个，无来去者为法身。啊，发生没有来去，当初出生，随处灭尽，这是发生。啊，那么第二，正觉于第一义谛，真如实相，如实而来，这是报身。啊，他从哪里来？他从十报出来的。啊，第三种，成真如实相之道。二成真觉，如实而来，这叫应身。啊，释迦牟尼佛在我们地球上所实现。啊，应身如来。注释：皆可依慧师之说而知其意。啊，上面这些解释，通通可以依照慧疏。啊，慧疏说的这个三种，我们了解个这个名相的概念。啊，它是自信。流露出来的啊，自信随缘不同，缘有胜有劣啊，最殊胜的是十宝图化身菩萨啊，这个一定像阿弥陀如来在极乐世界所现的身，是从常寂光里面流露出来。常寂光就是真如，常寂光就是实相，常寂光是一切法的离体。啊，这里头有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一切众生个个相同，没有例外的。那所以生佛平等，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稍稍有这个概念，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大智大德大能会升起信心，不再怀疑了。啊，如果有怀疑怎么办？疑一定要断掉。为什么？
它会障碍我们往生。啊，断疑生信的方法无过于经教。经教有人讲好，没有人讲念。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意思自己见到了，障碍就没有了。第一个好意思，接着看第二，因功。大论是大智度论，大智度论里面说，佛住戒时出境，用我们现在科学的话来讲，回归零能量点。零能量点就是真如自性。啊，戒时是烦恼的代名词。要把这些烦恼，总的来说，不外乎前面我们所说的起心动念、无明烦恼、分别叫尘沙烦恼、执着叫见思烦恼，烦恼无量无边。归纳起来，不外乎这三大类。真正修行人，就是在先前境界相当中，把烦恼放下了。

啊，眼见色，不起心，不动念，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你要到极乐世界去，决定生十宝图。那如果不能，他还会起一种没有分别之处，这是菩萨。那生方便有余土，那如果妄想分别执着全有，这六道凡夫生凡圣同居土。那不过我们一定要知道，不能小看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为什么？虽然是下下品往生，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本愿就是48愿，威神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一句话可不得了啊！你的地位虽然不高啊，你的智慧、神通、道力，跟化身菩萨没有两样，不是你真的，阿弥陀佛加持你。加持管用啊，不是不管用，所以你就有能力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跟你有缘的众生，你跟化身菩萨一样，可以现身说法去度他们，有这个能力，有能力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啊，佛一定会接受你，你是阿弥陀佛的学生，诸佛看到都另眼相看，特别欢喜，啊，你供佛修福。文法是修慧，福慧双修啊！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想去就去，想回来就回来，得大自在啊！那这是我们梦寐以求而求不到的，到极乐世界心想事成。啊，所以不能不去啊。啊，那么佛，所有烦恼都断尽，得一切智慧，圆满的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不是赞叹的话，这是事实真相。那故应受一切天地众生供养，以是故佛名应供。啊，应供就是应该接受供养，为什么？为众生众福。众生没福啊，到哪里去修福？供养三宝是大福报啊！这一点不能不知道。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

每一天修的福慧，在我们这个世界，无量劫也办不到，在极乐世界，天天办到。那我们对于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

早一天往生的，早一天成就啊，往生就是成就。凭什么成就？就凭这一点，佛慧双修啊，在这个世界哪一天才能圆满？在极乐世界，天天圆满。又经引书曰，这是我们中国法师隋朝时代净严寺的慧远法师啊，他为无量寿经有注解，叫无量寿经一疏，那他说正灭相应，故名为应。

灭烦恼。啊，正是正德，自性本有般若智慧现前。啊，应有这个意思，这叫应呐。啊，又正灭故，何应供养？故云应供。啊，因为它有正，它有灭。啊，真就是自性里面的智慧的能相好，自在现前的。啊，灭，灭三种烦恼，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灭掉了。这个时候，应该接受供养。供养如来的无量无边的福报啊！不能不知道，所以叫应供。又会书曰：“万恒圆成，复会具足。”跟上面意思差不多。啊，上面讲正灭相应。啊，此地说万恒圆成，圆满成就，复会具足。啊，具足也是圆满的意思。应受天上人间供养，绕衣有情，故号应供。啊，在中国大的寺庙每一年有举行供僧，啊，千僧斋呀，啊，供养1000个出家人，请他们来应供，啊，就是中午请他们吃饭。啊，这1000个人里头很有可能，如果家里修供养的人真诚如理如法，会有佛菩萨阿罗汉来应供。

那么供斋的人应该把每一个来应供的出家人都看作真佛真菩萨，这个功德无比殊胜。下面第三个德号，等正觉，梵语三藐三菩提。这完全是音译的啊，具足的说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无，六多罗呢为上啊，这就是阿耨多罗是无上，三翻成正，藐翻成等，菩提翻成觉啊，等正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所以等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菩萨因心圆满而成等正觉。菩萨在因地，佛是成果了，所以佛在果地。菩萨因心修圆满，他就成佛了啊，成等正觉是成佛。啊，旧心新旧是在唐朝玄奘大师以前的都称为旧心。玄奘大师建立仪场称为新仪啊，这个新旧啊是这么分法的啊，旧仪为无上正遍知啊，正是正确没有错误啊，遍知那就是什么都知道，遍法界虚空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就这个意思。维摩经照主，照是僧照大师，鸠摩罗什大师的弟子啊，他说阿耨多罗情言无上啊，那个时候中国也是在分裂的时候，这个秦就是瑶秦鸠摩罗什大师在中国翻经的那个时代啊，三藐三菩提情言正遍知，这是旧义。啊，反作无上正遍知啊，玄奘大师所翻的是无上正等正觉，梵文是相同的啊，两位大德翻的不一样，但是意思上都通。僧肇大师说三藐三菩提情言正遍知，道莫之大无上也，这个道是佛所证得的道，就是真如自性。那真如自性大而无外，小而无内，无上。

其道啊，正正真正啊，其道真有真，无法不知，真辨之也啊，这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现前啊，确确实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决定不是学来的。这一点我们要细心去体会。那对于古人教学的概念、教学的方法，我们才会欢喜接受。啊，你比如说现在学校科目很多，广学多闻，那佛法不是的，佛法叫你一门，一生就搞一门，不能搞两门，跟现在完全相违背。我们走哪个路子？走现在的路子是佛学，不是学佛。把佛的经典都变成一种玄学，变成知识啊，甚至讲它是神学，是文化里头很有限的一部分。我们搞了这么多年，渐渐地明白了，接受了，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佛法的修学目的是叫你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是成佛啊。所以佛陀这个名词要用现在的话说，在佛陀教育里面它是最高的学位再没有比这更高的，那现在博士学位每一个人都应该拿到。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你迷失了自信。学佛法是平等法，一切法都是自心变的，所以一切法跟自己是一体。那为什么不能成佛？你不承认，你不相信自己是佛，不相信自己有无量智慧，不相信自己有无量德能，不相信自己有无量相好，你都不相信啊。那你要相信呢，极乐世界是你的老家，往生极乐世界是回老家，我老家样样现成，一样都不缺乏啊。回到老家之后，你才真正有能力、有智慧、有道行，去帮助十方诸佛刹土里面苦难众生。你知道那些苦难众生跟自己一样，自己现在破迷开悟了，那些众生还在迷，还不知道开悟啊。他跟我们有缘，我们有责任，应该要去帮助他啊，而且是无条件的去帮助他，就像诸佛菩萨帮助我们，无条件。

那我们帮助别人也是无条件啊，真诚的爱心，无量的智慧，德能向好，接引众生，真是无法不知啊。末后一句净言疏曰：“正者礼也，与礼穷照。”卦乎里头说，即是就是彻照于离体，离体就是自信啊，完全明白了，一丝毫迷惑都没有了，所以变质啊！你看。你一坚信，你要知道这个好处，我用一门坚信，坚信之后全明白了，不必要学的，完全通达。为什么？这是你的本能，你完全回归自信，完全恢复了本能，你要不相信的话，你好好回头想一想，释迦牟尼佛是我们一个好榜样，他一生所说的这些经典，我们在大藏经上看到了。他从哪里学来的？谁教他的？没有啊。虽然早年头19岁离开家，到外面参学，印度所有宗教所有学派他都去学习过，而且学习非常认真，学了12年，觉得怎么样？觉得没用处，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放下了啊。这个事先用佛学的术语来说，19岁离开家庭，放下烦恼障，七情五欲，30岁不再参学了，不再学习了，通通放下，放下所执障，2障放下了。他在菩提心佛树下入定，豁然大悟。就能给我们讲十二不净。十二不净自己通的，没人教他。啊，他能讲。那些外道都听不懂啊，他以前参学的那些宗教那些学派对他所说的都不能完全通达啊，那些人也学啊，把他当作一种知识来学习，为什么不开悟？为什么不开悟？方法不对，一定要一门深入才会开悟，同时涉猎很多门，你学杂了，学偏了，所以你只能学到知识，你智慧没开啊，智慧是什么样子？智慧是不用的时候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起作用的时候别人来问你没有不能回答的，而且都回答得非常
巧妙。启发人的智慧，这不一样啊。我们对这些地方要特别留意，培养我们自己的信心啊，对佛的信心。释迦牟尼佛决定不会骗人，句句话都是实话，实话就是从真实心中流露出来的言语，没有通过思想，他不用阿赖耶，不用摩那，不用意识，转八识成四智，他用的是什么？大圆心智、平等心智、妙观察智。

大圆镜智就是大觉，平等性质，就是转莫那时成就的。那妙观察智就是清净心，转第六意识成就的，转阿赖耶，用经体上话来说，就是觉。转莫那平等，转第六意识清净，自信本次具足啊，不从外来。我们要把佛教再兴旺起来，要从这里兴啊！没有几个真正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佛法兴不起来。大摩传到中国来的禅，一定要到第六祖慧能大师，不认识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从这个地方发扬光大，王上五代都是单传，都是传一个，那么在今天学习有一定的困难，大家不相信佛所说。把佛释迦牟尼也看成一个普通的人，智慧比人稍微高一点，而不能承认他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就难了。难到极处，佛法在这世间灭掉了。这是末法时期，末法一万年，已经过了一千年了，这第二个一千年，41年。那我们必须从这个老方法正看，用自己来做实验，我就一门深入。

那我们这个一门实际上还是两门，但是两门是一门啊，那就是一部无量寿经，一句佛号，以一句佛号为主，不以经为主，经帮助助修，佛号助修啊，那我们发心帮助这个苦难的世界，我们用什么帮助？学习群书之要，学习来做什么？把它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啊，奉献给这个时代的地球上的居民，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我们奉献给他们，帮助大家建立共识，目的是希望化解世界的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谐啊，带给众生幸福美满的生活，自己呢一心一意求生净土没有第二个愿求啊，为什么往生到净土才是究竟圆满我们要发这样的心啊，要立这样的志啊，啊，群书之要是分我们一点心，不怕，我们用一句佛号把它弥补过来，啊，放下书本的时候，阿弥陀佛就现前，不碍事。啊，早晚要拜佛，要念佛，啊，要精进，精进无疆三宝。现在人家运动，啊，毕竟这是个身体，身体需要运动，啊，需要活动，啊，活就要动，不动就不能活了。啊，拜佛是动，绕佛是动，我们有这两样就够了，这两种运动就够了。啊，时间越长越好。啊，那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来了。啊，世间名闻利养财色名食书名食睡彻底放下啊！我们的依靠是谁？阿弥陀佛，诸佛如来，我们起心动念言行举止，佛菩萨知道啊，长吉光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真干，佛真加持。这一定的道理，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不能不知道啊，下面

第四，明恒祖。明有很多种的解释。啊，此地略取一种。第一个大论语，续命、天眼、漏尽，这叫三明。啊，续命是知道自己过去生中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在轮回、在六道、在十法界啊，在行菩萨道，全都清楚啊。啊，这是什么？证得究竟果位的人，他知道。啊，第二天眼，他没有空间的障碍，也没有时间的障碍，能看到过去无量劫，也能看到未来无量劫。那漏尽，漏是烦恼的代名词，漏尽就是我们常说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放下了，没有了啊！不但没有，连习气也没有了，叫真漏尽啊！都是妙觉如来所证得的啊！这个叫三明啊，三明六通啊。那慧疏与净严疏说法了相同，均为明即三明啊。这个明呢，就是讲的前面所说的三明。那第二段，但净言有为，明是正心，正法显了，故名为明。啊，这个意思是，明是你现前所证的。行事行为你在一切法里头这个法就是慧能大师讲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自信所生的万法你没有一样不明了，没有一样有障碍啊！你对这些法体相作用啊，因缘果，理上事上没有一样不懂的，没有一样不明了。这叫明啊！这个明的意思跟前面说的是一样，他说的更清楚啊，说的更深入。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81页，381页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二，但静隐有为，明是正行，正法显了，故名为明。是说教身啊，这是佛的十种称号第四个，明行足。

念老为我们收集了经论，来给我们说明这个尊号的功德。前面说过，佛的十种通号啊，就是名号，十种通号，从如来、应供、等正觉、明恒祖啊、善事、世间界啊，那么这些名号都是说明我们自信本有的德行。这十个号呢，可以把自信功德圆满都包括了啊，自信的智慧德能没有边际的啊，真实是没有法子想象，没有法子能说得出来啊，能说也是略说，让我们有个概念啊，到什么时候全明白了，大彻大悟就明白了啊，佛陀的教育是真实究竟圆满的教育，它叫什么啊，就是教我们要回归自信啊，大乘经上常说心外无法，一切法从心想生，只要你能够明心见性，你什么都知道了啊，见性就明白了。为什么一切法是自性变现的啊，这个是佛法，对佛法有研究的人都知道，佛法是无神论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因为所有宗教都要立一个造我主，宇宙从哪来的？神造的啊，在佛教里都没有，佛教说宇宙从哪来的？是自性变的。自性在哪里？自性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自性是什么？自性是自己的真心，不是别人。所以宇宙从哪的？自己造的，每个人自己造的。怎么造的？念头造的。你有念，你就在造作啊，这个念纯净纯正，那就是自心的本来面目啊。如果有起心动念，自心就迷了，迷得很浅，不严重啊，所以他现出的境界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不是从外头来的啊，是我们纯正纯净的念头变现的啊。大乘经上说得很清楚，如果从起心动念再升起分别，这就迷得比较重啊，这个境界是阿罗汉的境界。那它有分别，如果再有执着呢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有，那就是六道轮回的境界啊，六道里面的众生通通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有执着啊，这种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叫妄心，它不是真心啊。真心六祖慧能大师说的最简单也很明白啊，他讲了五句话。第一个，何其自性本自清净，
所以真心是清净，真心没有染污啊，被染污的是妄心，这个一定要晓得，那不是真心。啊，那么第二句他说本不生灭，真心没有生灭的现象啊，永远没有生命啊，他在不在呢？在哪里？就在现前，我们肉眼看不到，我们耳朵听不到，我们的念头也想不到啊，六根对他都不起作用啊，他在我们现前，他无处不在，他无时不在啊，他没有时间空间的维持啊，那么这我们就知道了，科学家讲空间维持从哪来的，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没有妄想分别执着，空间维持就没有了啊，这个道理我们要能够慢慢体会到啊，这是很深的问题啊。那么佛教修学它最终极的目的叫我们明心见性，也就是回归自性啊，我们从自性生出来的，

最后还回归自性，回归自性就叫做成佛。啊，但是要知道自性是本有的，所以《大乘经》里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个个都是，只是他迷了，啊，他不认识了。啊，虽然他不认识，他并没有失掉，他自性在。”啊，只是迷而不觉，啊，他不用真心，他用妄心。啊，那么修佛，佛家讲修行，行是行为，行为很多，无量无边，不出三大类。啊，第一个是念头，念头是心的行为，妄心。那不是真心妄心。那思想是属于这个心的行为。言语是属于口的行为。动作是属于身的行为。行为再多不出这三大类，叫身、语、意。啊，这三大类全都包括了。行为错误了，不正了，把它修正过来叫做修行。所以修行是修正错误的行为。啊，那错跟对的标准是什么呢？标准是自信。自信的心得。绝对的标准，自心清净。啊，自信没有起心动念。那我们如果是在生活当中眼见色，看得清楚，耳闻声，听得清楚，没有起心动念，这就是佛。这佛在哪里？佛就在现前。啊，你能真正做到见色闻声，啊，嗅香肠味，啊，六根在六尘上起作用，啊，真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这叫如来啊。那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叫菩萨。啊，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人叫阿罗汉。如果三个都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那就六道众生。啊，那么由此可知，佛家讲修行正果与研究教理有没有关系？没关系。不认识字，不懂教理的，能不能成佛？能。只要他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动念，他就成佛了。那于是我们就明白了，去年往生的啊，南阳来佛寺的这个老和尚啊，海鲜老和尚，他不认识字，他没念过书，他达到什么境界？我看他的光碟，看他的勇士气，我判断他成佛了，他到最高的境界啊。他用什么方法？一句阿弥陀佛。诸位要知道啊，这一句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啊，这一句佛号师父教给他的啊，教他就念这句佛号，一直念下去，他念了92年，20岁出家，念了92年，他112岁往生的。你看往生多自在，跟我们表演了。啊，世间人免不了生老病死。啊，他生有苦，我们都有生苦，生苦忘掉了。啊，但是老有苦，病有苦，死有苦，老和尚往生极乐世界。

没有劳苦啊，112岁不要人照顾，自己照顾自己，身体健康，头脑灵敏，一点不迷惑啊，没有生病，没有病苦啊，走的时候真就走了啊，没有死苦，这个难得了，这不是骗人的啊，这个小庙三个人达到这个境界啊，头一个往生的他妈妈啊，他妈妈86岁那一年一定要回老家啊，老和尚劝了好多次，不行，非回家不可，那只好顺着他的意思陪他回老家去啊，到老家干什么，把女儿叫来，侄女儿叫来，这是亲生的骨肉统统叫来啊，就把他就请来吧啊，来了之后老太太亲自下厨房包饺子啊，包完饺子一家团圆啊，欢欢喜喜吃完之后，他在椅子上一坐，腿一盘，告诉他家人，我走了，这一句话他真走了啊，才晓得他这个自在往生呢，是给他女儿给他侄女看的啊，你亲眼看到你才相信，那你不是亲眼看到就不相信啊啊，那么样自在啊，也没有念过书，也都不认识字，一生没有读过一部经，没有听过一次讲啊，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功夫成片，念到事业心不乱，念到理也心不乱，我估计他三个人通通是离异心，离异心的境界就是禅宗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到这个境界 啊，所以他来去自如啊，想多住几年不妨碍，不想住了就走了啊，说走就走啊，没有一切障碍，没有一切苦痛啊，表演给我们看了啊，为我们做正传了啊，念佛92年，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一切时一切处佛号在心里头没有断掉，心里面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真是清净心平等心，念念是佛号，念念是觉悟啊，阿弥陀佛是梵语音译，什么意思，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就是无量觉，无量智慧啊，世出世间一切法通通明了，叫无量觉啊，为什么能明了，因为自信本有的啊，智慧不在外头，外面没有智慧啊，外面学了知识，从内里面往外显现出来的是智慧啊，所以智慧从定功流出来的，定越深智慧就越大啊，小智慧是从清净心流出来的，我们的经体好啊，清净平等觉啊，清净心是阿罗汉证得的，平等心是菩萨证得的，觉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佛证得的啊，佛菩萨阿罗汉是佛陀教育三。

学位的名称，这个一定要知道。啊，佛是最高的学位，好比现在学校的博士。啊，菩萨是硕士，阿罗汉是学士，是三个学位名称，人人都拿得到啊，没有一个人拿不到的啊。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

力教化众生呐、啊！众生遍满法界虚空界，我们人道能接触的是非常小的一个范围啊，我们见不到的、听不到的、接触不到的，不知道有多大，无量无边的。你成阿罗汉成菩萨就知道了啊，到成佛能普度众生啊，学佛是干这个的啊。佛陀教育的，佛陀他确实是教育啊，他不是宗教，他不是迷信，我的老师桐城方东梅先生，我跟他学哲学。方老师是咱们桐城派方宝的第十六代。我们的关系是小同乡。我跟他学哲学。他给我讲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跟我讲的是佛经哲学，我那一年26岁，我感到非常惊讶。我说佛教是宗教，是迷信，他哪里会有哲学？老师告诉我，你年轻，你不知道，你不了解。他说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乘佛教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在这个当语单元讲完，我完全接受了。那么佛经哲学要怎么个学法啊？他老人家告诉我，200年前中国的寺院庵堂，就是佛教的道场，出家人个个都是有大学问，他们什么都通达，什么都明了啊，真正叫善知识好老师啊，这现在不行了啊！这200年到今天，他们不学经教了，不研究这些东西了啊，慢慢变质，变成为死人服务，所以他不是宗教，变成宗教了啊！你也不能说他不是宗教。为鬼神服务啊，不是为人服务，是为鬼神服务去了，错了啊！我们要真正研究学问，大学问啊，那在哪里呢？在经典。这老师告诉我，意思也就是叫我啊，这些东西不要去问出家人，他不知道。他真不知道啊！他把佛教全搞错了。我们要理解啊，为什么没人教了啊？我们上一代啊，我们当这个学生的时候，上一代还有几个好老师啊，真正有修有证的是真正好老师啊，我们所看到的是有修没有证果啊，也算不错了，他读经，他研究经教可是现在有许许多多根本就不知道经教完全学一些仪规

经教呢，只会念，什么意思？不懂，这不行啊！啊，但是我们这种人还遇到几个啊，夏莲居老居士会集经的人，黄念祖老居士啊，我们晚年碰到了啊，他讲无量寿经，在国内，在国外我也讲无量，我们两个人同样用一个本子。啊，在全世界就两个人，这找不到第三个。啊，所以我们一见如故啊，无量欢喜。啊，那么我们往后能不能成佛？能，这个决定肯定。啊，为什么？学佛法不要老是可以。刚才讲了，只要你放下，真正放下了，自自然然就通了，这个妙极了。啊，就是要你放下。啊，你看《华严经》上讲菩萨的戒位，啊，就好像我们在学校念书，啊，小学。一年级、二年级啊，到六年级，啊，中学、初中、高中也是六年级，哎呀，六个级别，啊，大学有四年级，啊，研究所再上去，啊，佛法从最初第一个阶起到最高的51个，那就51年级，啊，它分成实信。从1到10，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50个啊！上面有等觉，等觉在上面，在上面成佛了，叫妙觉啊！一共52个一次，啊，这就是一年级、二年级到52年级啊。从哪里分？定功，定功的深浅不一样。实心定功浅，虽然浅，也了不起啊！为什么？这里头包括阿罗汉、辟支佛，还包括别教。回向菩萨啊，比我们高明太多了。啊，所以学佛为的是什么？方老师告诉我，人生最高的享受。这句话很动心，很让人动心的。我被他这句话引过来的，人生最高的享受难呐！啊，是不是真的？真的，我做证明。啊，我从26岁接触之后，这个63年过的日子，人生最高的享受，享受什么？清净、平等、觉悟。啊，这个享受不是有身份、有地位，啊，有财富，不是与这个毫不相关。啊，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多自在，多快乐。啊，妄念没有了，杂念没有了。啊，我们还没有断干净呢，跟一般人比，我们没有了。啊，我们还有习气，啊，见思烦恼的习气，啊，可是习气起现行，我们决定控制得住，就是不会把它放在心上，不会发作出来，啊，喜怒哀乐。

儒家讲中庸之道，啊，决定不会过分，啊，恰到好处，他就能收敛了，啊，不像一般人，他不能收敛，啊，这是人生真正的享受，对于一切事理看得清楚，看得明白。啊，我们有愿心想帮忙，如佛愿意啊。佛为什么出现在世间？来教化众生，只有一个目标，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佛菩萨出现的人就为这桩事情。啊，海鲜老和尚给我们表法，就表这个。你细细去观察，这老和尚一生112年，啊，细心就观察，你看上30遍50遍，你就会有悟处，啊，看出门道出来了。啊，智慧从哪来？清净心生的，平等心生大智慧，大彻大悟是圆满智慧。智慧是自性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啊，地慧智慧是从定生的，为什么？自性本定。啊，慧能大师说：“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啊，所以佛法修学重视禅定。啊，84000法门。无量法门修什么？都是修禅定，定才开慧。啊，初学的人从戒律、守规矩开始。啊，学戒，学戒的目的是得定，得定的目的是开智慧。啊，所以开智慧才是真正的目的。佛陀是教育，不能搞错啊！啊，我们再回头看看中国人讲的宗教。啊，中国宗教两个字怎么讲法？佛教完全符合。啊，宗的意思有三个，主要的。第一个，第二个重要的，第三个尊崇的，尊重、崇尚，有这个意思。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宗教是两个字连起来，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要用这个意思来对佛教的。完全符合。啊，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再去看其他宗教，我觉得其他宗教没有佛教这么圆满。啊，佛教用中国宗教的那100%的，啊，其他的呢没有100%的，大概50%。20-30%有。啊，佛教讲的圆满。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我们来学什么？是学求自性的智慧。啊，是求把真心显示出来。妄心放下，真心显露。这就是佛，这就是菩萨。啊，真心里面有智慧，没有烦恼，有清净，没有染污。啊，这能不修吗？

能解决一切问题，连生死问题都能解决。你像海贤来佛寺三个，海清法师，海贤的妈妈代表在家居士啊，海贤自己112岁，这三个人生老病死四种苦，他只有生苦，他没有老苦，他没有病苦，他没有死苦，他没有求不得苦。为什么？他一切放下了，生活非常简单啊，没有求不得，没有怨憎会啊，人家欺负他，侮辱他，回报他啊，打他他都能忍受啊，骂不还口，笑眯眯的啊，打不还手，得他自在啊，心里面清凉自在。那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了如指掌，他自己说的，他没有不知道的，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就是大智道啊，只是师父交代他，师父了不起，师父要不识这个境界说不出这个话来啊，师父教他念的一句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明白了，那个明白了就是开悟了，开悟之后就不能说啊，不能指手画脚，他记在心里，纵然开悟了他也不说啊，释迦牟尼佛开悟了，说了，说出这么多的经论，这些经论从哪来的？谁教他的？这是给我们的信心，做出模范给我们看了。啊，真是智慧里头自然流露出来的。啊，释迦牟尼佛19岁，舍弃王位继承权，舍弃宫廷豪华的生活，这叫放下烦恼障啊，他给我们做一个表演，代表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喜欢学习，广学多闻，所以在当时印度是世界上宗教之国啊，哲学之国，哲学家太多了，他一个一个都亲近了，学了12年放弃了啊，为什么放弃？不能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啊，放弃了，到树下就入定，比波罗树啊，在树下悟入定的时候开悟了啊，这棵树以后我们称它为菩提树啊，一开悟之后，他30岁开悟，开悟之后马上就教学啊，在落叶云度无比丘讲阿含经啊，他79岁过世，讲经教学整整49年啊，所以经上说讲经300余会呀，说法49年，就讲这种事情。老人家一生没有见过道场啊，道场在哪里？道场在树下啊，过去生活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像游牧民族一样啊，啊，人还不少了啊，1000多人，加上在家居士。大概有2000-3000人，这么大个团体啊，每一天都是在教学，都是在学习，都是在研究讨论啊，讨论的结果完全

实在生活，其乐无穷啊！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啊，建这些建筑那是以后的事情，后人搞的。啊，佛陀在世没有，他学生当中有16个大国王。佛陀那个时代，大概在中国周朝时代，跟周朝差不多，印度也是没有统一，部落的酋长就是国王。啊，中国大江南北800诸侯，在历史上记载800多个国家。啊，大家尊周为天子。啊，为什么？周的政治办得最好。啊，周国家有多大呢？方圆100里。啊，商汤方圆70里。啊，周比他大一点100里。能够让那么多的诸侯对他尊敬，都听他的话。啊，所以那不是政治统一，那是文化统一。伦理道德统一，啊，都遵守周天子。到战国，大家不听了，啊，周朝后代也没有像文武周公那么大的德行。啊，英国汤恩比对这段历史很熟悉啊，他说：“我们二战之后，地球上这些国家。”就跟春秋战国一样，二战之前，地球上主权国家还不到100个，二战之后居然有140多个。啊，这不是好现象，为什么？主权国家太多，很容易引发战争，为了自己的利益。啊，现在战争就怕。到最后变成核武战争，所以他天天在想着如何能向秦朝来个统一，那真正是行政上这个统一了。啊，那么中国从统一到今天还是大一统，这个是汤恩比非常佩服的，在整个历史的长河里头维持统一局面达到2000多年，只有中国。秦统一到之后，到今天还是统一。欧洲罗马虽然统治1000年，亡国之后再不能统一了。啊，所以他说，能统一全世界的是谁呢？中国人。中国人有统一的智慧，有统一的理念，有统一的方法，有统一的效果，有统一的经验。你说的好啊。那么他又说了，今日这世界统一成一个国家，不是靠武力啊，靠用武力的话会毁灭啊，是什么？文化。他把全世界的文化分成10几类啊，非常赞叹中国文化在所有文化里最优秀，是什么原因？啊，他赞大乘，大乘跟中国文化出发点是一个，都是从自信做出发点，自信是人性啊，所以人是教得好的，啊，坏人恶人都能教好。我们过去在汤池做实验，啊，3-4个月就把这个小镇人教好了，良心换出来了，不好意思做坏事了。啊，汤池时间虽然不短，啊，证明2桩事情：第一个证明人性本善，一点没错。那人性本善，在佛法里讲。一切众生本来

是佛，证明这一点。第二个证明，人是很好教的。啊，要怎么教法？老师要真做到，老师自己没做到教别人，那是骗人，那收不到效果。啊，我们在汤池教什么？就教三样东西。《弟子规》《感应篇》是善业道。那我们把这三种东西统统融合起来，体现在《弟子规》里头。啊，表面上看到这是一部《弟子规》，实际上《弟子规》里头有是善业道，有《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道家的，十善业道是佛法的，儒释道三个东西糅合在一起，叫成功了。三个月，人的良心发现，啊，不好意思，做坏事情，啊，社会上犯罪率大幅度的降低。啊，离婚就很少了。啊，他真能解决问题。啊，如果我们错误了，把它当作是封建的东西，啊，应该是淘汰了，那就早太可惜了。中国这套东西，一定要知道，那是智慧，不是知识，知识是会淘汰的。啊，智慧不是的，智慧永恒不变。啊，中国传统是智慧。啊，你们细很冷静去想想。五伦过了时候，啊，五伦是关系，人跟人的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君臣关系、君臣今天领导跟被领导的关系，啊，兄弟关系、朋友关系，这个能不要吗？如果通通不讲就不要了，社会就乱了。啊，那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社会就乱了。啊，用什么来收拾？没有办法。多少人天天在想，想不出方法来。中国老祖宗现成的摆在那，他真能解决问题。啊，五伦是关系啊，这个关系不是哪个人发明的，不是哪个人创造的，是自然的，可以说。这是大自然的规则，所以称为道啊。啊，无常是德，无常是人能够顺着这关系，尽自己的义务，这就是德。只有五个字啊，仁义礼智信。啊，仁者首先教我们要爱人，我们爱自己。用爱自己的心去爱别人，不但爱人，还要爱动物，还要爱植物，还要爱山河大地。啊，把爱心展现出来，这是中国人，这是真正的人，人应该是这样的。啊，绝不能够破坏大自然。啊，现在人不爱大自然，人也不爱人。人不就不断的在学习，从小就学习。啊，中国教育我不知道，我在外国住了多年。啊，外国人教小孩，幼稚园，一年级

叫竞争。啊，911事件之后没多久，那时候我住在澳洲，昆士兰大学校长找我，啊，跟他们和平学院的教授们举行一个座谈会，要我参加。啊，我去了。他们问我怎样解决冲突。啊，我就告诉他，我说解决冲突，我想讲像大夫治病，特别是中国中医，先要把病源找到，对症下药，才能收到效果。那你们今天只看到冲突，没有看到冲突根源在哪里？啊，他们问我。问我你有根源在哪里？我说根源在家庭。啊，这他们没想到。啊，家庭冲突是啊。今天离婚率多少？这不就是夫妻冲突吗？夫妻冲突引发的是父子冲突、兄弟冲突。啊，他在家里面就从小就有人冲突了。他到社会上，他怎么能跟人不冲突呢？哪有这个道理呢？啊，竞争提升是斗争，斗争提升就战争。啊，那今天战争是核武生化，是没有输赢的，那是人类愚痴到极处，自己毁灭自己，啊，集体自杀，不就是这样吗？啊，我说更深的冲突比家庭还要深，他们感觉很惊讶。还有更深的，我是有啊，是本身的冲突。啊，在中国人讲，本性跟习性的冲突，本性是善的，习性不善。那这个他们很不好懂，这翻译不好翻，我就举个例子。利害当前，这个利是我要还是给别人？大家都说我要，我说马上冲突起来了。啊，你们这十几位教授，个个都要这个利益，就在此的时候，你们不互相打架了吗？啊，那是怎样才不冲突呢？想别人。啊，利在此地，我这利送给别人，就不冲突了。啊，那能送的越送越多，真妙极了。啊，财富从哪来的？财布施得来的。聪明智慧从哪来的？法布施得来的。布施就是送给别人的。啊，健康长寿从哪里得来的？无为布施得来的。佛教给我，你用这三种布施。你所得到的是财富、智慧、长寿。啊，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给我，我行了63年了，真的一点不假了。那这三桩事情，国报都现前了。我在出家时候一无所有啊，到现在也是一无所有啊，但是怎么样样不缺啊，真的得大自在啊。啊，老师叫我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没道场，好，有道场操心的，啊，有道场有群众，你要管人。要管事，要管钱，我什么都没有。

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你说多快乐啊！老佛爷聪明啊，那他这个样子我看懂了啊，这才叫大自在。那我比他还自在，为什么？他每天讲经教学，围绕着有上千人听啊。我现在讲经常常没有人听啊，我就对着电视机啊，而电视机传播全世界啊，哪里都能收听得到。你说这个多自在，不需要跟听众见面。也不需要认识。也许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这就叫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享受是没事，无事。无事才是享受啊。有事可忙了。谁做得到？每个人都做得到，一点都不假。我也感谢老师，我天天念着老师，没有老师哪有今天这么自在啊？我的寿命说实在话也没这么长啊。我家三代都短命。我的祖父45岁过世。我这个伯父，我伯父大概大我父亲10岁，也是45走的。我父亲也是45走的。别人小时候给我算命，过不了45岁。我相信。我45岁那一年生了一场病，一个月就好了。好了以后第二次生病79岁。那个时候我正在北京住在旅馆里。在旅馆住了4天。病就好了。我有感觉寿命该到了。我延寿那么长了。结果病好了。好了，我回到香港住了2个星期，养养身体，就恢复将近。叶三没进过医院。感冒有的时候有，小病大病没有。总而言之都不爱我，不妨碍我讲经教学。对佛的话要相信。佛法入门最难的是信。是信心。真正有信心。真正听话。真正真感利益太多了，好处太多了。现在中国外国研究量子力学的人很多。这个东西确实能够揭穿宇宙的奥秘。过去认为不可能解决问题，现在都有可能。但是他们所发现的都没有超越佛法，也就是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

清楚了，就讲明白了。啊，他们的报告提出来之后，跟佛经一核对，一点没错。他们感到非常惊讶。啊，你要真正懂得，就不会感到惊讶了。啊，他发现的事实真相，那佛给我们讲的都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而且佛不用科学仪器，不用数学，完全用禅定，用戒定慧。用戒定慧所看到的真相，跟今天量子力学家发现的完全相同。所以老师当年告诉我，佛法是高等哲学。现在我这个60年来肯定了，佛教是高等科学。啊，我有一个想法，20年之后佛教不属于宗教。啊，它属于科学，属于哲学。啊，都是哲学科学里面的高等级的。啊，所以明前面讲过了，通常讲明三明，虚明、天眼、漏尽。啊，这三种，虚明是你知道过去式，知道自己的过去式。阿罗汉能知道自己过去500世。啊，那你要是成了菩萨，过去无量劫都知道。知道自己也知道别人。啊，别人生生世世干些什么全晓得。所以你跟他说法奇迹也。一说他就相信了。啊，天眼观察没障碍，能够看到不同维次空间。啊，这个东西科学家晓得了，还没做到。啊，佛法做到了。啊，证得出口，也就是说佛法这个学校里，小学一年级，你的天眼天耳就比一般人强啊！啊，一般人隔着这个墙壁看不见，你能看得见。啊，跟再远的距离的人通信息，天耳通了，不需要用手机了。那天眼通了，不需要用屏幕了，直接就能看到。那至少在这个地球上没问题，是吧？出国，那二国那大概在太阳系没问题。啊，三国的时候，那可能在这个银河系里头没问题，啊，都能观察到啊，所以它真有作用。啊，这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神通，啊，神通是本能，佛法说本能，人人都有啊，我们的智慧本能，跟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只是他们没障碍。啊，通通显示出来了，我们有障碍。障碍就是烦恼、杂念，啊，贪嗔痴慢、妄想分别执着，障碍啊。这个东西通通放下，就通了。

啊，于是我们就晓得海贤老和尚用的方法，这是大乘佛法的最妙的方法，最高明的方法，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心里面除一句阿弥陀佛，什么都没有。到心真正清净，真正平等，什么都通了。照见，不问你不知道，问你什么都知道。啊，随问随答，没有思考的。啊，我想想怎么答复，没有。啊，想想那属于知识，智慧里头没有想想的。照见。啊，那么今天这一段经言，经言说里头引用经文，尤为明是真心啊，明是明了。如果你没有正德，你怎么能明了啊？所以他有正法显了这个意思，所以叫做明啊。佛法是科学，为什么佛法讲证，拿证据来，没有证据不算数，你没有证的啊。佛法讲四个阶层，第一个相信，第二个理解，第三个你把它落实，第四个证明。啊，没有正德不算是正德，正德才是正德。啊，海贤老和尚这一句佛号，我们问他，他有没有见到阿弥陀佛，有没有见到极乐世界，如果没有见到，他是假的，不能算数啊。啊，他真的见到。啊，这是感应，在什么时候呢？念佛念到功夫成片，阿弥陀佛就会给你送信息来，让你信心愿心增长，你不会退心，告诉你消息，等于说是在极乐世界已经报名了，已经注册了。那等到我们这个时间寿命到了的时候，佛一定来接引一个人，念佛人往生到极乐世界。像楞严经上所说的，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见多少次？至少三次。现前见佛啊，当来是到极乐世界，那不用说了，我们讲现前功夫成片的时候，佛来送消息给你，这第一次啊。第二次的时候是你寿命快到了啊，一般人都在命中前一个月到三个月啊，他送信息给你，让你还有这一段时间料理后事啊。第三次是他来接引你，带你走，至少三次见佛，你一点都不怀疑啊。那么海贤老和尚他功夫成片在什么时候？我估计他大概在25岁左右，他20岁开始念佛，一般3年到5年一定到这个地位啊。那佛就告诉他了啊，他年轻而且修得很好啊，再加上3-5年的功夫，30岁前后，我估计他得四意心不乱相当于阿罗汉，身方便有余土。

啊，他还没走。老和尚，这是老佛爷，阿弥陀佛，嘱咐他在人间多住几年，做一个好榜样给学佛人看，尤其是给念佛人看，嘱咐他住持啊，什么时候走？听阿弥陀佛安排。啊，这一住住到112岁。啊，最后遇到这本书，若要佛法心，唯有真僧赞僧。啊，这部书出现了，他看到了，哎呀，非常欢喜，像是盼望很久的宝贝呀，这一下得到了，无比欢喜，赶快穿袍大衣，拿着这书照相。原来是什么？这是最后一个表法。啊，这个表法之后，你看三天。阿弥陀佛带他走了，欢欢喜喜，他对于什么时候走清清楚楚，就是什么时候佛来接他一点都不怀疑。啊，他走的是晚上走的，啊，应该说是清晨，啊，夜晚12点以后嘛，12点以后是第二天的清晨。啊，他是这个时间走的，走的这一天白天他还工作了一天。啊，他给我们实现的是农夫种田的。啊，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是个农民。啊，112岁还在农田里干活。啊，整地，啊，拔草，浇水，啊，干了一天。到黄昏的时候，人家跟他讲，天快黑了，啊，可以收工了。他跟人说，快干完了，干完了我就不干了。那天晚上走了。这就是显示赵州老和尚所说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啊，表演给大家看的。啊，可以不看了，不，这个不干还是很认真的干一件。啊，真正是所谓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啊，走的时候晚上走的。啊，那一天晚上也特别，但是没有人警觉到。老和尚晚上拜佛、绕佛、念佛。啊，通常都是不打法器的。不动法器，至少想。啊，这一天晚上去，他敲引擎。啊，拜佛、绕佛、念佛都敲引擎。啊，庙里面几个诸众都睡觉了，他还在拜。等到他们睡醒起来，再看老和尚，老和尚走了。这给我们做证明，啊，证明阿弥陀佛真有，极乐世界真有，48愿是真的，不是假的。

一句真正想往求往生，一句佛号就够了。佛法不爱世间法了，在世间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不妨碍，心里头念阿弥陀佛就行了。有工作的时候全心全力去做工作，把佛号放下，工作完了之后佛号提起来，真念佛人真能往生，心地清净一尘不染了，所以他有智慧他看东西比别人看得清楚，道理在此地，他没有染污古人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当局说他有思，他有想旁观的人没有没有利害得失，所以看得清楚学佛，佛教给我永远做一个局外人，你就清楚，时时刻刻保持清净平等觉。那净严书的解释意思比较深是我们再往下看，盖华严一经，为是信解信证，若于行法贤明贤了明证，如是方是明也。这一句是黄念祖老居士他给我们解释的他来解释，还是用华严经来解释净严书华严经上全经讲的四个字，也就是全部经文分为四大苦讲信、讲解、讲行、讲证所以它是圆满法轮没有到正果不圆满证的什么果？证的是法身菩萨生十宝庄严土这个证要不起心不动念才能证得，起心动念不行我们的修行六根在外面六尘境界上，起心动念当然有，那个太高了我们做不到分别执着要越淡薄越好，一年比一年淡薄，到最后一个月比一个月淡薄，那你就决定得生净土要放下，知道这个世界一切所有都是虚幻的，不是真的金刚经上所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可别当真，才能看出真相如果我们有分别有执着有名利夹杂在里头，那就是造业善的善业三善道果报，不善的业三恶道果报，很可怕这个要提高警觉菩萨念念为一切众生，没有一个念头为自己，这不造业，这叫净业自己完全放下了，绝对没有名闻利养的想法在这个世界如何帮助

众生离苦得乐。啊，苦究竟苦是六道轮回，所以帮助众生脱离六道轮回，这叫离究竟苦。帮助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那叫得究竟乐。这个功德跟诸佛如来是平等的，没有比这功德更大的。

万人，那个功德跟佛就平等了。啊，所以有机会呀、啊，要走。今天盖寺庙，花那么多钱，埋在土地上，不值得。啊，应该干什么？建电视台啊！啊，建一个电视台，请法师天天来讲经说法，全世界都听到。这个功德，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跟你相比，不但人间不能相比，天上的天王也比不上你。

我们要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啊，我们今天要帮助这个世界，啊，就跟汤恩明所说的，汤恩明说话，我们很感动。啊，他说的真话，如何能够防止这个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防止法？那就是真正从教育下手。啊，我在国外认识国家的领导人不少啊，但是没有深交啊。啊，关系比较深的是陆克文先生。啊，他澳洲总理是做了没一届没做满，他就下去了。他辞职就不干了。啊，我们倒是很谈得来的。啊，请一个电视台。每一个宗教有两三个频道啊，全天24小时不断的去传播，这个里头各个宗教经典都有人在讲解，都有人在指导修行啊，这个多好啊！所以办一所宗教大学，培养各个宗教的传教士啊，就用电视台对全世界来播讲啊，宗教教育内容主要讲什么？对于普世教育，不外乎三种：伦理、道德、因果，不外这三种。啊，提升到上一层呢，那就是科学跟哲学。啊，那么有些宗教是神学。啊，在佛教是哲学跟科学。啊，所以佛教，我的老师教我的时候就不承认他是宗教。啊，但是现在佛教在社会上至少有6种不同的形式。啊，第一种释迦牟尼佛的教育看不见了。啊，我们这么多年了走这个路子。第二种呢变成宗教了。啊，经忏佛寺法会搞这个了，这是宗教。啊，第三种学术啊，在大学里面开课啊，我在早年还教了4年，那文化大学教了4年，那变成学术的这个佛法啊，那么以后又出现到还有企业的啊，像连锁店一样，好，在世界上到处都有它的分店啊，但是没有讲经教学。

都是带着信徒这个忏悔拜拜搞这个事情啊。那另外最后一种呢啊，还有旅游的佛教啊，专门做观光旅游的，我都不反对啊。幕后有个邪教，那是错误的，打着佛教的招牌不干好事啊，满足他个人的企图，这个现在虽然得一点好处，未来的果报很可怕啊，必定是三途啊，学六种不同的形式都叫佛教啊。我们把它搞清楚搞明白，我们学什么啊？当年我的老师张家大师告诉我，你首先得认识释迦牟尼佛，不要把路走错了。哦，这个非常重要。啊，我学佛63年，讲经教学56年。啊，也就是我学了7年出家，出家就教学，教佛学院啊，在台湾各地方讲经啊，由台湾走到国外啊，第一站是香港那么念老为我们去华严经，华严经总的来说就是讲四桩事情，心结行证啊，每一个字都有相当大的分量啊，特别是结行证啊，占很大的分量。那么如果说与刑法闲聊明证，要修行，唯有行才能证，没有行不能证啊。到明证，这就是明行足里面的明的意思，这第二种说法。第三种说法呢，《涅槃经》上的《涅槃经》第18卷啊，经文上说，明者明得无量善果，这还是行证上所得的啊。善果，什么是善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成佛了。这善果不是指别的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每一个学佛人所追求终极的目标，全是原文，梵文音译的，可以翻。为什么不翻？尊重不翻啊。这一句翻成中国意思叫无上正等正觉啊，阿翻作无，六多罗翻作上，三翻作正，苗翻作等啊，那个三又是正，菩提翻作觉啊，无上正等正觉，所以可以翻的啊。这个不翻是他尊重我们修复终极的目标是要恢复啊，阿耨多罗三藐，无上正等正觉是自信圆满功德啊，它不是从外头来的，也不是我们修来的，自信的本有的啊，只是把障碍去掉。去什么障碍？这个要去最麻烦的一个障碍，就是起心动念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睁开眼睛会看

看得很清楚，没有起心动念，这就是无上正等的觉。啊，样样清楚，样样明了，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这大乘佛法最高的境界。啊，所以心在定中啊。那我们达到这个定，那这个定用什么方法修？八万四千法门，通通都是修正，无量法门也是修正。所以《金刚经》上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任何一个法门都能够修得到。啊，就看个人根性。那我们在一般根性，尤其在现在的社会，那最方便的法门，无过于念佛。海鲜老和尚啊，来佛寺这三个人给我们做的榜样啊，他母亲跟他的师弟海清啊，通通都是一句佛号，没有念过经，没有听过教啊，一句佛教念，一佛号念到底，他真念成功了，有这么样辉煌的成就啊，告诉我们是真的，不是假的，而且是现前，不是过去。我们现在人应该要向他学习，这个意思多深呐！啊，最后这个表法圆满，他就走了。啊，我们非常感恩，最后的表法是。跟我们有关系啊！第一个证明，下莲居老居士汇集本，这我们现在用的经本是真的，不是假的。第二个证明，黄念祖的集解注解啊，这个注解是正确的，没有错误。第三个证明，是我们这些人依照这个本子，依照这个注解来修行的，没有错误。啊，让我们放心，因为这些年来对这个本子注解批评的人太多，啊，让很多人听到之后都退心了，啊，都改学别的法门去了，啊，老和尚来为我们表法，让我们的心定下来，难得了，对我们现前的人有大恩。大德啊，我们今天还有经做依靠啊，他就一句佛号，这是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如他啊，他能信，我们要从经教里找到许许多多根据才会相信，他不要，师父一讲他就相信啊，这个我做不到啊。我在最初的时候，禅云法师把净土介绍给我，我没接受啊。那是二十，哦，我30岁的时候，30、31岁的时候没接受。啊，以后李老师有很多次的介绍，啊，至少是有5、6次。我也没接受啊，我跟他学华严学楞严啊，学金刚经，这是在李老师麾下主修的课程啊，华严的分量大啊，《楞严经》我记得你讲过7遍，《金刚经》讲的遍数比较多，啊，《法华经》讲过一次大意，啊，《华严经》讲过2次，2次都没讲完。

啊，最后就讲得很详细，细说华严。啊，这个经给我们其味无穷啊！啊，我讲到初住品，就停下来了。全经大概五分之一，用了4000多个小时，所以我那是有估计，这个经讲完需要2万个小时。哪一个学校课程有2万小时的？大乘经真是了不起啊！我到85岁把华严停下来，专讲无量寿经，就专讲这个本子啊，也就是专讲黄念祖老居士集注。集注内容非常丰富啊，他引用的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等于我们学了这一部，好像学了一部小藏经。所以无量善果是无上正等正觉啊，世说最深，这个意思讲得深了。盖以德无量正等正觉，这才叫名。那这个名只有一个人证得，妙觉，等觉没有证得。啊，等觉有51个菩萨，第52才证得。啊，究竟圆满的化身如来。啊，这才证明，就心是本心，啊，来解释我们这部经。以涅槃之说为图，啊，涅槃经就是此地讲的，这个地方讲的，啊，这是最妥当的，啊，又行住者，涅槃经18月，行名脚足，那就是我们两只脚，脚足名为戒慧。啊，这是戒定慧三学。啊，成戒慧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名，是故为明心作也。啊，这就是说，这个足就是戒定慧。啊，我们修戒定慧。证得无上菩提，这叫明心足。啊，这个说法说的深，确确实实，只是妙觉才能证得。啊，符合本经的教义宗旨。那么净严疏呢？同旨。啊，净严疏里面。也是用涅槃经上这个解释啊，所以龙树说戒定慧等明知为心，先是修行，修行的标准就是戒定慧啊，戒有止坐两种啊，止是禁止，比如说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这是止，不准做的。啊，那么另外还有什么？还有行的，就是你一定要做的。菩萨戒多半都是做止。啊，比如听经。啊，这个地方有法师讲经。讲经的讲堂40里之内的，在古时候你能够走得到，走到这边来听经，听完

啊，如果你不来听经就犯戒了。为什么？菩萨拥护道场。啊，哪怕是个初学的小法师的讲经。啊，你这个老居士老人都要来听经。啊，为什么呢？做影响众。啊，让听经的这些人看到会有这些人都坐在，大概讲得不错。啊，让他们升起信心，啊，升起恭敬心，做影响众。啊，那么现在交通方便，啊，换句话说，开车，啊，应该在1小时之内，应该要来听经，啊，超过1小时的时候。是可以，啊，这个，可以不来，啊，这是一类，啊，戒律有这么2大类，啊，这讲刑法，说此二，名与行。空慧啊，名与心空慧，圆具，圆是圆满，具是具足啊，圆满具足呢，这叫足啊，所以这个足是比喻啊，比喻名跟心啊，智慧跟德行圆满具足，这是足这个词的意思。又慧疏稍异，这都是日本经宗古大德啊，他们无量寿经注解上所说的行足者，为身口意业真正清净，于自愿力一切之行，善修慢足，故号明行足。啊，这个意思也好。啊，深可以戒定慧。啊，真正清净，跟自己的愿，自己的愿。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啊，跟这个愿力，行愿具足，行中有愿，愿中有行。啊，这样善修满足，成为明行足。第五，善事。什么叫善事？善者好也，事者去也，所以善事又名好去。啊，大论是制度论，制度论里面讲好去者，与种种诸生三摩地，就是真谛。无量诸大智慧中去啊，修的这个智慧啊，修的这个大定啊，完全向着智慧种种诸生三摩地，这是真谛。种种所说的84000法门，无量法门，无论是哪一种法门，都修到正定。啊，怎么样得定？就是放下。

所以修行重在放下，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放下执着，啊，让自己的清净心现前，皆成就了。平等心现前，定成就了。啊，皆跟定成就之后，就会引发智慧现前。啊，自信的般若智慧自然现前，智慧现前，一切法的真相完全通达明了。啊，所以这是佛陀，也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人明心见性的方法。那么这种方法传到中国来之后，我们中国的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啊，这就是教学的理念跟方法。所以中国儒家老师教学，要学生有没有慧根，啊，讲求什么悟性，这个重要。啊，悟性很高，思维敏捷，这种人将来会有大成就。啊，那就要在根上下功夫，养成习惯。啊，古人所谓的“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把他的习性用最好的方法培养，像本性那么样的善良。啊，道家呢也如是。啊，那么儒家对于名利没有舍得干净。啊，他毕竟还是世间法。道是出世间法，那道可以说是完全舍弃了，那比儒家的舍得还要多，所以那个地位比儒还高。啊，佛是讲的圆满，他是世法跟佛法完全圆融在一起。啊，真的作用广大，啊，每一桩事情都能做，他做的不是为自己，利益众生，断恶修善，啊，断一切恶修一善，为众生，不为自己，不为自己就是出世间，出世法，做种种事情帮助人，利苦得乐。这是世间法，事出世间圆融的，世间不妨碍出世间，出世间也不妨碍世间，圆融妙极了，啊，真得大自在啊！啊，从他的回向就具体可以看到了，啊，回向里都没有为自己。啊，回向众生，回向菩提，回向自信，多妙啊！啊，无量诸大众会去呢，说记子下面记子说，佛一切智为大智，比喻。啊，好像大乘，八正道行如涅槃。啊，这个车在哪里呢？在八正道。
八正道通儒般若。

般涅盘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他这个车是向着无上正等正觉，是这好去，去的好地方啊，啊，这个地方太好了啊。又何赞说，善者最初发心，是者大般涅盘，如来不舍最初发心得大涅盘，是故如来名为善士。这是如来给我们做榜样啊！初发心就成佛道啊，发心就成佛了啊！这何赞讲了，如来不舍初发心啊，他成佛了，是故如来名为善士，是均以入涅盘为善士啊。这就是回归自信，佛教教学最后的目的是回归自信啊。现在量子力学家讲的零能量点啊，如何能够回归到零能量点，那就圆满了啊。佛法是真正到达达到这样的境界。又会说曰，善事皆妙诸之意也，为无量智慧能断诸惑，妙处世间能去佛国苦，是以去佛国为善事，与上说也是一无是意。至于佛无去来，云何名为好去啊？这个问题问得好。经言述说，佛得圆满，更何去处？而言好者，虽无去处，非不能去。如借净火，虽无所烧啊，非不能烧，故得云云。这个意思也说得非常好啊。佛确实在那个境界里面，所有的相对的都不存在，哪有来去啊？可见得这个去法说法是方便法啊，是让我们这些人还没有学成佛道的，在中途走路的，提醒我们啊，佛确实来无所从来，去无所从去。楞严说得好，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这就是好去的真正的意思啊。有没有着这个执着呢？没有，心里面痕迹都没有啊。佛说这个现象叫法而如是啊，比自然还要自然。一切法本来如是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0: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

0: 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得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进去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仗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师呀，两天都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下来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现。开县老王让我说呀，家人出现但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会用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来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是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大恨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铜板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

0: 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哎呀，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咒。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

0: 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边户边田路，边土边花呀，还得挖药呀，边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可我这我回家里个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和那人房子吃的这些
4: 吧。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从小都吃这
3: 个。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
4: 太
3: 了，说的真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 由杨策镇粮商

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

0: 并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性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 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

0: 和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视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去，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些下梦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得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嘴里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数之。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无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

0: 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见他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禀。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们不是个庙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拿着戴在手。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经，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他任何名闻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一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人家父啊，我做这人父人家父，这一刻是有我这我这人家父，会听我讲事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多众生，就是做这个风也叫你后学，我们求这护佛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公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他都过40的玉手中，那种上玉手了以后，我才安住。
9: 哦，才唱出
7: 声。哎，对对。
10: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果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家属的压款用钱连粮食款都不要，
11: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可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绕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不生产生这本书照相。

0: 印证了《僧战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1: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1: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福门大德洪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了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二十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0: 真是表法丢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人人家愿意就来是的，你问政府了，都见他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主、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民长老，
2: 阿弥陀
1: 佛，同海参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方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

0: 前兵毕生献身护教，爱国爱教，严持纪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礼义助人，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头必曾护教我也，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教主，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有一句，缘分待人。以高十岁，杨建山，思维敏捷，身如月柱，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无门生宝，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天主人弟子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2: 阿弥陀佛。
3: 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是江山的李红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越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7: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

0: 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遍，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

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寺。

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即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臣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实现，顺势坚固，一定会立降伏魔怨，得为妙法，臣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炷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沃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即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勤心寺七千人，勤心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常表里，现大光明，速

千百遍。尊者阿难，即知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越狱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出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合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

又能现以妙色身，普施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令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
国土

出庙，是为究竟，便依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业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3000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

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

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出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事，十方众生，供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即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

众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即总宣说者，不去证据。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间界，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证究。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证究。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证究。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证究。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证究。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后，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
当与

真妙啊！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设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深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数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身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
彼佛

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闹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身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复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也：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住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也：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欲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中，神之动大，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摩地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边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尘，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
知

夜四步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国，明了坚固究竟愿国。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一佛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借过一等，或十有限，二十有限，乃至百千有限，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细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

播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悉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利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术，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在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期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倍。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网弥敷，悬珠宝铃，
奇妙

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祈佛国土，梅雨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尘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异，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举及不定举，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法清净。